0: 传统制造业只要坚守品质，持续创新，同样前景广阔。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实业，精益求精，把企业经营好，把产品做精良，为咱们昌黎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企业担当和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为促进学校广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提高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篮球竞技水平，日前全县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昌黎县第三中学开赛。本次比赛以同心向党为主题，旨在通过体育竞技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由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昌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全县28所小学共3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有序组织进攻和防守。一幅幅紧张激烈的比赛画面，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学生家长：
2: 作为家长，我认为让孩子坚持体育锻炼好处特别多。首先身体素质明显变好，抗压能力更强。平时和那个同学一起打球，也会学会团队配合，促进身心健康。
0: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对全县小学体育教学和课余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验。多年来，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号召全体师生每天锻炼1小时，校园体育文化不断丰富，篮球运动的普及度和竞技水平持续提高。这是李银笑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7: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8: 我爱你。
9: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7: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呀，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晏子一说这句话，这陈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医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
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儿，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刚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回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痛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
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

0: 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驾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啊，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 铁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也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着，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使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她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

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
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

0: 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进军三十涉河，进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
1: 啊，我说进军三十涉河。”
0: 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十涉河解释不通啊。
1: 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
0: 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魁一卒，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
1: 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儿。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2: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3: 姿势，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4: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2: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还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啊！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的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

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它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
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呢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广播，那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那同时呢，大家在抖音平台也可以呢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周边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被闪光的英雄，每张轮廓不会被岁月淹没。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聊到的是毕业了哈。那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的毕业心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选出一首歌送给那段青葱岁月。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公布。近日呢，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省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荐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个方向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向北呢有坝上草原，向西呢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滨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四条避暑路线玩转多彩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昌黎，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成立了。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成立。其中，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7:30。那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7:30。暖心服务上线了，护航高考志愿填报。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全省计划招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364人。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免费医学生定向计划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定向培养，助力基层医疗。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八部门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今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丰富旅途体验，畅游一路风光。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据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呢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折上折，亲子出游更实惠。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栀子花开》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说一说此时您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要分享到的是一些歌曲，就像此时我们所播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我的思念。轻快的旋律藏着最不舍的离别吧。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奔赴下一场旅途的时候了。青春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的前路璀璨，后会有期。那么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毕业的心情呢？那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选择一首歌送给自己的那段曾经的青葱岁月，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个故人。那么今天孟然给大家呢选择的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有充满着友情的歌曲，也有呢你在大学期间那一段回忆起来依旧甜蜜的爱情的歌曲。

看到呢，好多朋友都在说最近呢单曲循环这样的一首《再见》，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离别从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吧。感恩相遇，不负遇见。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讲不出再见，谭校长的是吗？你想点播这首歌？是的，朋友们。再见是遗憾，也是成长。记住笑脸，珍藏思念，好好的告别，勇敢的前行。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有些再见是来日方长。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昨天节目过后呢，我就跟我的老师这个各科老师呢取得了联系哈，然后呢他说有时间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下。昨天过后呢，很多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过后呢，都和自己的老师呢取得了联系。是的，又到了一年毕业季，这份共情大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花开花落花依旧说，昨天呢我给我的老师呢也打电话了，暖宝宝说还好哈，我和

老师呢都是同城，如果跨区的话还真不行哈。你们可以约定啊，昨天呢我跟我的老师呢联系了之后，我们老师说，他说我们可以去创造条件去见面的。然后我告诉他说，是的，欢迎来到昌黎啊，我在昌黎欢迎您的到来。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好的，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讲不出再见》，是来自于呢谭咏麟的一首歌，是直播间的朋友暖宝宝呢所点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太多的情愫难以言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份一首歌曲，带着大家的一份真情实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那离别之际，言语苍白，唯有歌声寄情。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首《说不出再见》，可以说，让表达了更多人的这个心里边的那份情愫，因为很多的再见，真的是再也不见。

好的，朋友们，旋律一响，全是青春，放心去飞。有人说来自于小虎队啊，那么，稍后把歌曲送给你。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吴奇隆的一首《祝你一路顺风》。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是的，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放心去飞吧，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是的，每一首歌的旋律的响起都是纪念，是伤感，是热烈，当然也是祝福。让我们一起把青春再回忆一遍。朋友，那今天呢，孟然为大家准备的都是那样的一首歌，那首能够代表你毕业心情的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青春，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那段青春岁月。这首歌我替你送给你的友人，也送给你的那段青春。

0: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的时候，奔赴下一场的旅程。我们在离开校园之前，总会和自己最亲密的那些人去好好的道个别吧。这些人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每天都相见，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同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朋友们，这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大家有没有印象？上学的你的那个同桌是谁？谁在帮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打掩护？谁在帮你打水？谁在帮你梳小辫儿？谁在和你看着同一张试卷？是的，那就是同桌的你。
1: 喜欢和我在一起，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怎么能够忘掉那个同桌的你呢？又是一年毕业季，必须把这首《同桌的你》送给那个同桌的你。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同桌的你，是的，暖宝宝说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会把同桌的你跟童年这两首歌的作者搞混，其实这是两个人的作品哈。是的。

0: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张学友的这首《祝福》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吧。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1: 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自己。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么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我们会把更好听的歌同样送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好的，好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那么昌黎周边的朋友呢，请您锁定收听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广播收听。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点歌的话呢，参与节目当中呢，您还可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到来。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好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那么感兴趣的歌曲都同时扣在公屏上哈，演唱者和歌名同时扣在公屏上，让我来给大家做安排。希望大家呢能够第一时间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或者说你此时此刻正想给某人点一首歌，送上一份祝福，或者是说几句心里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是陈峰，再次为您恭候。好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您需要搜索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这样一首听起来就很暖的歌哈，歌名叫做《愿你抬头有星光》。整首歌像一封写给世界的温柔的信，愿你抬头有星光，愿你低头有花开，用星光、晚风和花开的意象，把对生活的祝福藏进每个转角。所得皆所求，余生不泪流，遗憾终会被释怀。听完这首歌，心里一定会是暖暖的。好朋友们，这样的一首暖暖的歌

好的，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做客到直播间，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参与节目呢，希望大家可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喜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兆。月随心动，刚刚的一首歌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温暖哈。下面的这首歌呢，更是可以抚慰人心的一首歌。烟火凡人心，手持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一首烟火凡人心继续为大家送上。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有想点播的歌曲，可以第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好的，很治愈的一首歌，手持烟火以谋生啊，心怀诗意以谋爱。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自己的世界里都能够有生活，有爱，有幸福，好不好？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陈峰，是这场节目的主播，那更希望成为你的好朋友。希望大家呢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你的问候和祝福。再有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在这里点播你想点的歌分享你想分享的心情，把你想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听完了两首温柔的歌，下面呢我们再听一首意境意象不同的歌，那就是敬苍天三碗酒，用三碗酒的意象诉说人生百态。一碗碗的辛酸，一碗忧愁，一碗碗的生活最上头啊，把生活的苦与希望都酿进了歌里。曾经相信简简单单的人一定会被珍惜，善良心软的人一定有人会感

及后来发现简单被人耍，善良被人欺，才明白过来，人越简单越容易上当，人越善良越容易受伤。那么抹尽苍天三碗酒，一碗心酸，一碗愁，一碗生活的苦最上头。都说钱要用在刀刃上，谁知生活处处是刀刃。人们常说千元要花，一分要省，其实人性就是有钱人任性，没钱人理性。而我们只剩下了什么呀？记性。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多少有一点偏激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其实我还是要讲，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怎样的辛酸和过往，都应该保持善良，保持那份心中的爱，一直前行，相信好运一直在路上，好不好？好的，那介绍完这首带有意境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它会带给你怎样的心里的动荡。敬苍天三碗酒，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听完这首歌之后，相信更多的朋友体会到的是生活的不易和心酸，对不对？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不断的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因为年龄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对不对？我们要接受我们的自然衰老，但是心态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模式，然后呢，不被年龄的枷锁所困扰，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快乐起来。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来聊天分享心情。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你此时此刻认为好听的歌，想分享的歌给大家，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同时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是陈峰，为你等候。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老胡子男孩的一首《我本人间一凡夫》。这首歌呢，用尝尽世间苦的直白讲了心安即是归处的道理，三餐温饱知足的朴素哲学，比刻意煽情更让人戳心。他跳过青春怀旧，专注中年人的清醒与和解，把平凡日子过成了有温度的生活注解。小时候不懂为什么一根绳子可以拴住一头牛，让其在田间辛勤劳作一生，现如今一把无形的枷锁把自己困在了这一日三餐之间。原来牛和我都有着各自的致命弱点，牛的鼻子太软怕痛，我的人生太短怕穷，牛的一辈子只为了青草，而我用尽一生只图一个温饱。空有人间自由身，却非人间自由人，看似自由自在，实则身不由己，谁懂啊，朋友们。好的，我本人间一凡夫，一起来听。

0: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啊！也希望大家把你喜欢的歌分享在公屏上告诉我，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自己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1: 点播心情，
2: 点播快乐，
1: 点播快乐。
0: 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好的，好朋友们，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欢迎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新老朋友的参与，谢谢您的关注和点赞，辛苦哈。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开通着哈，都在同步直播，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一首歌是这个谭咏麟原唱的一首《水中花》。那么这首歌呢，慢板节奏如流水般舒缓，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水中花般意式的美好意象。歌词将飘零花瓣预作逝去的爱情，诉说着想触碰又收回手的这样的一种遗憾。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版本是正在进行石女士的专辑当中的《水中花》，一起来听。

0: 上午时间10:31:3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但是已经过了大半了啊，还想点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00到11:00，这是一档音乐节目，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点里呢都能够点播自己喜欢的歌，爱听的歌，分享给我们大家。好的，欢迎新老朋友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分享参与和关注哈，感谢大家，您辛苦了。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周深深用清澈的嗓音演唱出来的对于生命的思考的一首歌，人生不过30000天，借一副皮囊而已，空空来空空去哈。歌词以佛家视角看淡得失，提醒我们放下执念。副歌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学我少年气，道出对于纯真年少的怀念。整首歌在平静中藏着力量，听完只想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天。好朋友们，数字摆在眼前，人生短暂哈，百年之后皆化为尘土，奋斗一生带不走一草一木，执着一生带不走一份虚荣。朋友们，我们哪有时间争吵伤心斤斤计较啊，是不是？好的，好朋友们，人生不过30000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动。
1: 人生不过30000天，借一副皮囊而已，空空来空空去，何必执念。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如果不是为了柴米油盐，每个人都是浪漫且自由的。好好生活，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

好的，朋友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哈，严冬，严冬盲人的要求点播一首起风了哈，周深的一首歌送给点歌的这位朋友，也送给大家。

好的，下面我们将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我们并不陌生的一首毕业季的歌哈。文杰说毕业季了吗？点这样一首《同桌的你》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那个同桌的年代吧。

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那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播哈，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可以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也希望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好吗？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呢，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他认为带来的一首新歌啊，叫做等雨停下，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听到的是一首老歌，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哈。感谢我的老朋友花开花落的点播，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直播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的名字叫陈峰，也希望在这里结交更多的新朋友。好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给我们一些关注，谢谢大家辛苦。那么也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这档节目的这个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

10点到11点可以听歌、聊天、分享心情。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哈。时间过得真快哈。每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接下句了，是不是？我的老粉就说了：“哎呀，时间真快，转眼又说再见了，是不是又得明天见了？”没有关系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直播节目，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点一下歌曲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留给今天的一位好朋友，叫张无忌的好朋友哈。像不像山上刚下来的大师兄啊，是吧？他告诉我他今天不是很开心，他点播了一首张靓颖唱的这样一首《野心嫁》，一起来分享。好的，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用张无忌点的这首《野心嫁》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谁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

0: 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率马以骥，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逼得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呢，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呐，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她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

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上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他。哎，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本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过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说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袂而死，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袂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

0: 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袂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儿，这门槛儿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那门槛儿，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儿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为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 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她姑母说，那谁她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刻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郊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绎，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什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啊、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啊、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儿就交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哦、啊，呵呵，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哎，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
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献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
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

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这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

0: 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的，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家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啊，他们那些人呢、啊、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啊，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儿，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所以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说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

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着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 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走企业看发展；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小铸件铸就大产业；同心向党，昌黎县2026年小。

学生篮球比赛正式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精密铸造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在龙家店镇晒甲坨工业区有一家深耕行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凭借先进的工艺、稳定的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0: 点。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精密铸造设备，锆英砂制成的形壳经过高温焙烧、熔炼、浇铸，最终变成一件件高精度的金属铸件。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现有员工120余人。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硅熔胶工艺，全套引进台湾精密铸造专业设备，并配置日本岛金光谱分析仪等高精度检测仪器。原辅材料选用美国模型蜡、澳洲锆英砂等优质品种，专业生产碳钢、滴合金钢、不锈钢、球磨铸铁等各类精密铸件，工艺流程规范，品质稳定可靠。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通过我们近几年的升级改造啊，这个产品不断的在升级，生产工艺呢也不断的在提升。目前我们公司目前的压蜡环节每天能生产10万左右蜡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0: 据了解，欧智精密铸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缝纫机、纺织机械、医药机械、五金电动、汽车、船舶、矿山冶金、仪器仪表等多个领域。作为长溧县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企业，公司持续为本地特色产业提供高品质精密铸造毛坯，有力支撑了该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方面，公司拥有压蜡机、中频炉、焙烧炉、回火炉等完备生产设备，已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成为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实训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秦皇岛市诚信企业、河北省4A级诚信企业等称号，产品通过省级质量认证及国家 ELV ROHS 权威检测。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目前我们在小而精的精铸领域已经全国领先，也已经让昌黎地方特色走向全国，并远销于海内外。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吸纳本土的实地就业，扎根家乡，服务地方，助力昌黎实体经济发展。
0: 从一个精密铸件到支撑起弯针之乡的产业链，从深耕技术到产教融合，从诚信经营到热心公益，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用近20年的坚守证明，传统制造业只要坚守品质、持续创新，同样前景广阔。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1: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实业、精益求精，把企业经营好，把产品做精良，为咱们昌黎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企业担当和力量。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为促进学校广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提高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篮球竞技水平，日前全县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昌黎县第3中学开赛。本次比赛以同心向党为主题，旨在通过体育竞技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由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昌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全县28所小学共3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有序组织进攻和防守，一幅幅紧张激烈的比赛画面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学生家长：
2: 作为家长，我认为让孩子坚持体育锻炼好处特别多。首先身体素质明显变好，抗压能力更强，平时和那个同学一起打球也会学会团队配合，促进身心健康。
0: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对全县小学体育教学和课余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验。多年来，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号召全体师生每天锻炼1小时，校园体育文化不断丰富，篮球运动的普及度和竞技水平持续提高。这是李银笑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5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 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

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

0: 行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
1: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利益基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利益基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奶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利益基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

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贾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贾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孤灯往上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

0: 来都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拢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往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在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九锡，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 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0: 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
1: 我是主持人王新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细语，它无声无息，却能接住我们所有的迷茫与温柔，治愈前行路上所有的坎坷与孤单。生活总有起落，前路偶有迷茫，但总有一段旋律，一份温柔，一份热爱，始终与我们相伴。今天就让五首治愈的歌曲陪伴我们奔赴山海，留存温暖，在旋律里感受勇气、热爱与纯粹。生活路上，我们总会怀揣梦想，心怀期许奔赴远方。或许前路迷雾重重，或许前行步履蹒跚，但我们永远心怀炽热，勇敢追风，肆意生长。接下来这首《我乘着风飞过来》，旋律轻快又充满力量，清亮的歌声里藏着少年无畏的坦荡与一往无前的勇气。

风是自由的信使，梦想是前行的翅膀。我们乘着风跨越山海，挣脱迷茫的桎梏，奔赴心中的热爱。每一次奔赴都是自我的成长，每一次起飞都是与美好的邂逅。这首歌唱出了追逐梦想的赤诚，也诉说着永不言弃的坚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乘风而上，不负初心，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人生旅途从不会一帆风顺，挫折与坎坷时常相伴左右，低谷与迷茫也是成长的常态。但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便是永不消散的爱意与永不熄灭的希望。一首《爱不会绝迹》，温柔抚平所有不安，坚定治愈所有彷徨。

无论是家人的守候，朋友的陪伴，还是自己内心的赤诚热爱，世间所有温柔的爱意都始终扎根心底，从未消散。哪怕身处黑暗，哪怕历经风雨，爱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是我们勇往直前的铠甲。旋律缓缓流淌，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告诉我们风雨终会落幕，温暖终会抵达，所有美好都在奔赴我们的路上。听过了坚定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邂逅一份纯粹的美好与童真。快乐的铺满，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小调，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褪去心底的疲惫与烦躁，

0: 成长的路上，我们步履匆匆，渐渐被压力与焦虑裹挟，忘了简单的快乐是什么模样。而这首曲子，如同晚风拂面，星光洒落，唤醒我们心底最纯粹的童真。快乐从不是复杂的模样，它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藏在温柔的烟火中。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心怀纯粹，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奔赴温柔，留住心底最干净的欢喜。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世间所有陪伴都是无声的治愈，总有一些温暖默默守候，不离不弃，在我们失意时给予力量，在我们孤单时温柔相伴。一首你从未离去，温柔婉转的旋律道尽了长久的陪伴与深情的守护。

而朱宸濠对他的礼遇，也让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明主。然而很快，他就发现朱宸濠这个领导不太地道，他总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土匪流氓接触，而且囤积了很多粮草兵器，还经常看着全国地图唉声叹气，做义愤填膺，握紧拳头状。唐伯虎多聪明啊，他一看就明白了，哎呦，这怕不是要造反吧。逛妓院虽然名声不好，也就是玩玩而已，这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还是快点溜吧。有饭吃有妓院逛的唐伯虎，没有朱重八那样的革命觉悟和革命需求，他不过是想混碗饭吃。可问题是，你想走就能走吗？哦，我让你看了那么多机密，知道了内情，你不把脑袋留下，我怎么舍得让你走呢？49岁的唐伯虎面对着生命威胁，又一次迸发了智慧的火花，他决定学习前辈的经验，装疯。只有装疯才能让朱宸濠相信他什么也没看见，即使看见了也不会说话，即使说话也不会有人信。这唐伯虎啊，到底是才子，装疯也装得很有风格，比当年吃狗屎的袁凯厉害得多，因为他想出了一个绝招，裸奔。嘿，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一句，唐伯虎兄可真是舍得下本钱呐。从此伯虎兄摒弃了传统观念，坚决一拖到底，光着身子四处走，看见大姑娘就上去傻笑，还经常高呼口号，我是宁王的贵客，我是宁王的贵客。他这一搞，整个南昌城都不得安宁，许多人纷纷出来看热闹，朱宸濠的面子算是给丢光了。他气急败坏，连忙下令赶紧把这位大爷送回苏州，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终于虎口脱险的唐伯虎松了一口气，但在庆祝劫后余生的同时，他对人生也已经彻底绝望。他此后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彻底堕落。日以继夜的饮酒作乐，纵情声色，摧垮了他的身体，却也成就了他的艺术。他的诗词书画都不拘泥于规则，特别是他的人物画，被认为300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4年后，嘉靖2年，也就是在1523年，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天才结束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永远归于沉寂。有时候我也会看电视上那些以唐伯虎为原型的电视剧，看着他如何智斗奸臣，看着他如何取得美人归，这些情节啊大都十分搞笑，但无论如何每次我都笑不出来，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的是那个真实的唐伯虎，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那个心灰意冷的老人，是那个在无奈中痛苦挣扎无比绝望的灵魂。只有那首桃花歌仍旧在诉说着他的心声，萦绕千载从未散去。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送走了

和唐伯虎的朱宸濠，却没有丝毫的忧伤愁绪。他正鼓足精神，准备着自己的造反事业。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

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

行。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
到了北大的李大

招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奖。

0: 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志。

0: 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招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

0: 1730-335-9073。
1: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所以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 就是要有。

0: 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

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龟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这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了。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

0: 么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吉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灶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面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

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评奏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所以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说你要把胶了柱，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

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真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正在茶叶，发现房上来俩夜行人。你看说容易啊，遇上这种真事儿，谁都得害怕。

佟林倒不是怕自己入之河，他怕惊动了雍亲王胤禛，刚想伸手拿他们俩，佟林又把自己劝住了，慢，不可贸然行事。佟林心说，就这两个人，我想

下去，打你们个半身不遂，然后把你们抓住。但怕惊动了雍亲王，这是一。另外佟林心比较细，不知这俩人为什么来，我怎么能随便动手呢？你得问清楚。你看佟林这人心还非常非常的细，盘算完了，佟林蹑足潜踪到他们二人的身后，冲着靠左边这位这肩头上用手指头弹了两下。你看这俩人都不知道，这一弹这才知道，这人冷不丁回头一看，哟，后边站着个人，那也就是说被人家发现了。这主冷不丁一翻身，这鬼头刀身随人转，奔佟林的脖子唰就是一刀，一道寒光挂着冷气就到了。换旁人呢，脑袋搬家了，就脑瓜不搬家，这一刀也得给砍上。你们太快了，出手如电，那还得说佟林。第一呢，佟林功夫高；第二，加了谨慎了，防备他有这一招。因此，佟林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杀身，几乎趴到方坡上，这一刀走空。那个主也蹦起来了，刚要拉家伙，佟林冲他俩一摆手，借着月光看得清清的，一摆手，那意思别打。同时呢，佟林用手往东边一指，冲他俩招了招手，那意思有话咱到那边去说去。这俩人船非常快，船非常快，就是反应灵敏，明白了。佟林在前，这俩主在后，离开前院到了东面。东面哪儿啊？东面就是新修建的花园，这花园没修好呢，砖瓦木料堆积如山，但是有空地儿。这地方你大声说话，睡觉的人也听不见，甚至交了手也惊动不了旁人。佟林是挺身站住，这俩主一边一个，手中青刀怒目而视。佟林是压低了声音呐，似笑非笑：“二位辛苦了，是老何家吗？”这俩主互相看了一眼，和心说这是同道，他挺懂行话呀。上吹手这年轻人把脑袋一拨了：“少说废话，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本府茶叶的教师。”“啊，他妈的，看不出你屯头屯脑土了吧唧的，就你还是教师。”这嘴说话就带脏字，太不尊重人了。佟林没理他。那个年轻人说话了：“你教师多什么？你想干什么？”佟林说：“这话应该我说吧，我应该问你们俩想干什么吧。二位，你们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国家四贝勒的府邸。那你们二位深更半夜到了这儿，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啊，我们干什么？你管不着。”“二位错了，这不抬杠吗？我怎么管不着？我吃本宅主人的饭，拿人家的银子，我应当尽我的责任，我就负责保卫雍亲王安全的，我怎么管不着呢？再者一说了，我就不吃这碗饭，就你们俩这个行为，普通老百姓也管得着啊。”“二位啊，这么办，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一

亲义不亲，祖师爷亲。我奉劝二位赶紧离开吧，别没事找事儿。这是雍亲王府，要把王爷给惊动了，官府必派军队前来捉拿你们。有道是光棍可不斗势力呀、啊。慢说是你们俩就成了名的侠剑客、武林高手、世外高人，也不敢斗势力。您不没事找事吗？如果二位潜到北京了，有了马高凳短，你们说话。我手头钱不多，要说拿个三十五十两的还不费劲儿，二位尽管去受用，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此时二位高抬贵手，不要在本府捣乱，我求求你们了，怎么样？你看佟麟这话柔中带刚，刚中带柔，拿到哪儿也说得出去，不像那一般人摇头尾巴晃的。我是雍亲王府的教士，我把你们送到官府治罪，没那词儿。可这俩年轻人互相又看了一眼，稍微迟愣了片刻。你叫什么名？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啊，佟林，佟海川，你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然也。我告诉你，佟教师，我们来没有恶意。我们早就听说有一个了不起的四贝勒雍亲王胤禛，我们打算偷着看看他长什么模样，他长几个脑袋几条胳膊，跟一般的人有啥区别没有，我们是好奇，到这溜达溜达，别的意思没有。二位啊，真为这个，那我就告诉你们，雍亲王也是人，也是跟咱们一样，一个脑袋两条胳膊，没啥区别，所区别者就是地位不同而已，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呢？二位赶紧走吧，如果一会儿被其他的人发现，多有不便呢。你倒说的清清，你瞅把你吓这模样，你真是个狗屎的奴才呀、啊！哎，你在你家主人面前跟哈巴狗似的，我们不听邪，我们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这你还不明白吗？胆小怕事不来，来了他妈爷就不怕。我姓佟的，既然你是教师，肯定你有两下子，看你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家伙，这么办吧，咱交交手，把我们哥俩赢了转身就走，赢不了我们俩，呵呵，没那么便宜。哥哥兄弟少跟他废话，动手动手。嗨，上垂手这年轻人一晃掌中这把刀，飞身往前纵，搂头盖顶就是一刀。佟麟一闪身躲开了，旁边那个双手捧刀分心便刺，佟麟一转身又躲开了，唰，那主刀奔后脑勺劈来了，佟麟一拨了脑袋躲开，唰，另外一个主刀扫佟麟双腿，佟麟脚尖点地腾身跳起又躲开了。你说这俩人这顿刀啪啪啪刷刷刷刀了四五十刀，也没刀着。这两位也纳闷，心说这大老杆他妈真有两下子，瞅他长得笨头笨脑的，身子骨怎么这么灵活呀，跟幽灵一般。佟麟没还手，等他俩刀的没劲了，佟麟乐了，怎么样二位，行了吧，玩的一定时候适可而止，走吧走吧，我现在可耐着性子呢，你等把我这火逗弄起来，可没你们二位的便宜。哎，哥哥兄弟打，再打他。你说这两个人呢就不知道好歹，双刀并举把佟麟围在当中，后来逼得佟麟实在没办法，只好晃动双月，打呀，用双月上的

0: 鸡爪子把他俩人的刀背子给咬住了，咔楞就给咬住了。俩人想撤刀也万难了。佟林使了个双飞脚，一脚蹬一个，可没使劲儿，也就使了一成劲儿，蹬他俩的腿根子，啪啪！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扑通。两个人摔出去一丈多远，刀也撒了手了。这才知道佟林的厉害，根本伸不上手，那差别太悬殊了。仗着年轻，这俩人呲牙咧嘴从地上站起来，哈哈哈哈，姓佟的，你可把我们俩踢了，你小子他妈等着，爷爷高兴还回来找你报仇，走，蹭蹭！二人飞身上墙，等等，俩人就一愣，佟林把刀捡起来了，这是你们的家伙，别扔下，给你们，咻咻，给他俩撇过去了。这俩人伸手把刀接住，哈哈，你等着。说着话一晃身消失在夜幕之中。这个事儿啊，从开始到结束不超过20分钟。等他们走了，佟林把双月床进鹿皮套，转身回前院。一边走佟林一边琢磨，真有点意思啊，哪冒上来的，本想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俩人不说实话，蛮不讲理，看来有根子。哎呀，佟林又一想，他俩可说得清楚，还要回来，那么今天是不行了，那背不住明天后天在某一天还要搅闹雍亲王府，光他们俩肯定是不行了，还得请高手。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不无缘无故得罪人吗？但吃这碗饭又不能不得罪人呢。哎，加谨慎吧。说话之间换了班了，佟林告诉这两位师傅多加谨慎啊。
1: 是是是。
0: 但佟林回的屋睡不着啊，怕那俩人卷土重来。佟林又起来了，一直忙活到天亮。平安无事，佟林这才回屋睡觉。等这一觉也睡足了，到晌午吃饭了。刚吃完饭，大总管何春来了。佟教师，爷叫你呢。
1: 哎，是是。
0: 爷叫敢不去吗？佟林收拾收拾，跟着大总管何春来到贝勒胤禛的书房。他这是第二次进来，这书房那个漂亮，地下铺着一寸多厚波斯地毯，墙上挂着壁毯，座钟、挂钟叮当之响，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珠光宝气。甭说别的，雍亲王胤禛坐那把椅子都用宝石镶嵌的，雍亲王身穿便装在正中坐着呢，若有所思正喝着扣耳茶，二总管何吉在身旁侍奉着。因为接触的多了，佟林这才发现这位雍亲王能有30多岁，不到40，头发还有点羊毛卷儿，那头发带拘粒的，梳一条大辫，浓浓的眉毛，高高的颧骨，两眼深陷，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长得这个排谱挺端正，但是从他这个眼神和鼻子眼睛来看，这个人内藏心计，城府相当深，换句话说，这人老谋深算，不是好对付。

0: 你想糊弄他不容易。佟林呢，对这位雍亲王又敬重又感激还又害怕，就是这么种矛盾的心情。但能不见面不见面好，但雍亲王叫他不敢不来。佟林进了屋，给爷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佟教师，小人在。自从你担任了教师，你感觉如何？回爷的话相当好。
1: 哦，
0: 最近咱们府里头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吗？回爷的话，请爷忘安，什么事儿都没有。没发生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哼，佟林呐，你好大的胆子你！这贝勒爷这一提高嗓门，脸往下一沉，佟林知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吓死小人也不敢蒙蔽王家千千岁。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怎么还说没事儿？
2: 哟，
0: 佟林一听坏了，我认为他不知道呢。听这口风，王爷都知道了。佟林就冒了汗了，回王家千岁的话，他是这么回事，我怕惊动王爷，怕王爷害怕，我没敢说实话，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既然人家知道了，不敢隐瞒了，都说了。再看雍亲王乐了，这脸儿是由阴就转晴了。佟林起来起来起来，哎，这就对了，别瞒着我，好也罢坏也罢，实打实凿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一生就反对有人呢跟我耍心眼儿。当然了，你跟我耍心眼儿没说实话，你是出于好心，你怕把我吓着，怕我担心，但是呢没必要。咱们府里发生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怎么能行呢？本王也好有个防范，你说是也不是？爷说的是，怪小人我律事不周，我错了。哎，也没什么错。佟林呐，你的做法我非常欣赏。你跟那两个人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好样的，好样的，就是这么回事，冤仇一解不一结，有疙瘩把它解开也就了了。你们江湖绿林道专讲究义气二字，插不过节，对这些本王都欣赏，你做的完全对。把他们放了，对，其实呢把他们抓住，本王一句话，送交顺天府就砍他的脑袋瓜，他活得了吗？再说也没那个必要啊。做得好。何春呢，告诉账房赏给佟教师50两银子。
1: 是
0: 啊，佟林刚给赏钱呢。爷，我不敢要，这哎，别客气，拿着吧。哈哈哈哈，看来你这人很不简单，本王发现你是个神秘的人物啊，你这身上有许多可贵之处，只是本王还没有发现而已。往后有什么事情不必我找你啊，你可以随时向本王禀报。
1: 多谢爷。
0: 佟林等离开书房啊，这才发现出了不少的汗。你看吃这碗饭容易吗？一见这爷他就浑身紧张啊。佟林回到屋里的仔细想了想，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另外他怎么知道的？哎呀，明白了，我怎么马虎了一点呢？我发现这主说话声音洪亮，瞳孔放

0: 光肯定好武术。那天他叫我练武，他不住的给我鼓掌喝彩，证明他是行家。他要看不出门道来，他不能那么欣赏我。看来这爷得好好伺候，不是一般的人儿啊。那要是一般的人，佟林早说了，是不是你也会两下，您给我练练，我也开开眼。可地位身份所限，怎么敢说那种话呢？他不敢呢。咱这么说吧，这事儿过去没五天，又该佟林值班下夜，那两个主夜行人回来了，不但回来，又带来仨，一共五个。佟林刚接班，走到跨院这儿，就听头顶上五个主是一字排开，站到佟林面前。几天前来的那俩人，就似乎跟佟林是老熟人了，手里的还是拎着压把鬼头刀。佟教师，我们言而有信吧，说回来找你还就回来，那不是说大话吓唬你，今儿个我们来报复来了。要找着脸儿，你怕不怕？佟林一听说是小孩话，这不是我那么胆小吗？但是佟林一看这仨主比那俩个都高，特别有一个人引人注目，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是个秃子，要不就是个和尚，这脑瓜是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那四位都是绢帕罩头，他没有，也穿着夜行衣，手里的拎着独龙单拐，一看那拐是冰铁的，分量也不轻啊，能使这种家伙的肯定武术不一般。但是看这五官相貌，岁数都不大，也就是20岁刚出头吧。就这秃子，小窄脸，尖下颌，一对小黄眼珠倍儿亮倍儿亮的，面沉似水，站在佟林面前不住的打量佟林，一语皆无。等那俩主说完之后，一转身到这秃子近前了，师兄，就他，就他。这秃子一摆手，那四个人站到旁边，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佟林对面了。哼，你就是雍亲王府的教师，叫佟林，佟海川
1: 啊？
0: 是我。我那两位师弟说栽到这儿了，也就是说栽到你手底下了，听说你有两下子。怎么栽的我们不清楚，而且把你形容的神乎其神。哎呀，我们这有点不相信呢。今天晚上来会你也是出于好奇，也可以说给我两位小师弟儿找着脸儿。佟林，你放心，我们一不惊动雍亲王，二不为他的金银财宝所动心。那金银是身外之物，拿他当回事是回事，拿他不当回事不如粪土，那算个什么？再者一说，就把他惊动了，把他吓个半死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也是个人吗？他是你的主子，你拿他当回事，我们不管这套。佟教师，时间宝贵，请你赐招吧，我想会会你。请问这位师兄尊姓大名？佟教师，你外行了，夜行人有留名姓的吗？无可奉告，请你免开尊口，有名有姓，家乡住处都有，不告诉你。佟林脸一红，没法往下问了。那么请问

0: 几位非要跟我交手不成吗？
1: 啊，对，
0: 这样行不行？现在我有公务，我要寻耕夏业，我吃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怕惊动了本宅的主人。咱这么的行不行？你们真想会会我同林，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定个地点，我同林准时赴约，我去就得了。到那时候咱们尽量施展，把话唠透了，把功夫都施展出来，不知五位意下如何。哎呀，我是姓佟的，看你屯头屯脑的，你点子还挺多呢。
1: 用不着，那叫浪费时间。佟林呢，少说废话，兄弟们动手。唰啦，
0: 五个人舞剑兵器把佟林是围在当中。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9: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

0: 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产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中耳炎。中耳炎可以说是损伤婴幼儿听力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诱因了。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特别是婴幼儿这个群体非常容易感染中耳炎。由于这种炎症啊，在初期大多发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较相类似，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往往处于难以治愈的阶段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是治愈中耳炎的特别关键的一点。那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些预防中耳炎的知识。
0: 如何判断孩子有没有得中耳炎呢？
2: 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表现为孩子耳朵痛啊，甚至有发烧啊，甚至还有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都会被家长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往往效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分泌性中耳炎。这一种分泌中耳炎的孩子呢，也是叫耳朵痛，但是这种耳朵痛呢，往往时间非常短暂，没有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但是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最近看电视怎么音量放得大一些，有时候在背后叫他没有应答。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种效果都比较好。这个有一些可能没有及时的就诊，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时候有时候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哪些情况会引发中耳炎呢？由于我们的鼻咽部和耳朵是相通的，这条从鼻咽部到中耳之间的通道叫做咽鼓管。一旦孩子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就很容易经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的炎症。
2: 因为儿童的咽鼓管它比较短，它比较平又很直，所以跟成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黏膜的炎症可以沿着这个咽管到中耳里头去，所以引起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或者是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0: 除了感冒之外呢，擤鼻涕的方法如果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耳炎。
2: 很多孩子不会擤鼻子，所以有时候把两个鼻孔捏得死死的然后就哄。正确的擤鼻子这个方法呢，就是应该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擤这一边，擤对侧，然后的话呢擤干进去之后堵住另外一个鼻子，然后再擤对侧，让它避免这个突然一下子穿个鼻孔压住了以后，鼻腔这个鼻咽部的压力很高，把这个分泌物带到中耳里头去了，引起中耳炎。
0: 孩子的吃奶姿势不正确会导致中耳炎吗？如果让孩子用仰卧的姿势来吃奶啊，很容易让液体经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2: 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这个喂奶的姿势，一定要抱的环抱的，这是要一个45度角度，不能平抱平躺的这个喂奶。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短平直的这个咽鼓管，把这个奶液呛到这个中耳里头去，引起中耳的感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中耳炎呢，大多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也是常见病了。那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时刻去留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举动，提前判断，及时就医。比如说感冒和用不正确的方法擤鼻涕，都有可能会造成中耳炎。而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孩子仰卧着来吃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小孩子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孩子拿到什么都喜欢放到嘴里去尝一尝，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其实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里常备的药物、消毒液甚至杀虫剂，这些物品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可能会让孩子错把它们当作糖果饮料给服用了，而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中毒事件。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提示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服导致中毒的这种情况。哪些不当做法容易引起孩子误服呢？把一些药物、小部件和清洁液等放在了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造成儿童误服。许多药品有鲜艳的色彩以及甜味糖衣，这对好奇心强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诱惑。而且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喂药的时候，常常把药片说成糖果，让孩子会信以为真。当家长不在时，就会偷偷地拿出来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方便，把家中的消毒液、杀虫剂等有毒液体装在空的饮料瓶里，这也会让一些儿童将有毒液体误认为是饮料喝下，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孩子误服了有毒物质，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误服的物质毒性很大，大量被吸收到体内的话，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危及孩子的生命。
2: 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应该把孩子还没来得及吸收的一些毒物及时的清理出来。
1: 如果误服的毒物在口腔当中，家长应该用手指、勺柄或者是筷子把毒物从口腔当中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用清水多次漱口，这样可以减少口腔黏膜对毒物的吸收。
2: 如果毒物已经咽下去，家长应该立即帮助孩子催吐。催吐之前大量饮水，用手指、勺柄、筷子刺激孩子的咽后部、舌根部，引起呢恶心反射，使得胃液当中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毒物呢排出体外。催吐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通过催吐可以减少毒物的吸收，减轻毒物对机体的损害。
1: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误服毒物之后啊，如果意识不清楚，出现昏迷、抽搐，这种情况下不宜催吐，因为催吐的时候容易引起孩子误吸，可能会窒息。送医院前，家长还要弄清孩子误服的到底是什么毒物，以及大概的剂量、吃下去的时间。送往医院时，最好携带误服的毒物，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毒治疗。怎样才能预防儿童误服中毒呢？家中的药品和容易引起儿童误食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床头柜和手提包都不宜放置药品。家长在自己用药后应该把瓶盖拧紧，不要随手把开封的药物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防止孩子模仿大人的样子来吃药。而家里的杀虫剂、消毒液、化妆品等有毒的化学液体也不要和生活物品放在一起，尤其不要放在饮料瓶、水杯中，以免孩子误服中毒。刚刚也说到，家里的药物、消毒液、杀虫剂等等，这些物品都是儿童误服中毒的危险因素，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孩子误服了这些物品的话，在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来进行催吐，以减少毒性的吸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哈，就是突然头晕、眼花、冒冷汗，但是呢，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感觉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所以呢，您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状况有可能都是低血糖带来的，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低血糖。
2: 低血糖有哪些危害呢？高血糖会引发糖尿病，因而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相比较而言，低血糖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让我们看一看低血糖到底有哪些危害。
3: 血糖呢，实际上就是血中含有的葡萄糖作为一种能量给这个机体提供的。所以如果能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感觉，那么随着这个能量呢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可能会有出冷汗啊、心慌啊，再进一步的发展呢会造成头疼啊，甚至脑水肿啊，最后导致病人的昏迷甚至死亡。我们大脑呢如果缺糖五分钟，脑细胞呢就不可恢复了，而高血糖呢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造成细胞的损伤。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低血糖的危害要比高血糖来得更快。
2: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吗？其实一些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快速下降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低血糖反应。
3: 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因为他使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如果他的饮食、运动和药

0: 三者之间配合不好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糖尿病人呢，他的发生低血糖呢，容易发生在夜间、凌晨或清晨。这个呢，一方面跟药物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跟着我们这个生理状态也有一定关系。做梦啊，会翻身啊，这些呢都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来源于肝脏的能量的储存，我们叫肝糖原。用药的过程以及糖尿病的这种情况，肝糖原的储备略微差一些，就在这个夜间和凌晨的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
1: 哪些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患上低血糖呢？空腹饮酒、长期不吃早餐或不吃主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0: 能量来源少了或者是消耗多了，就会出现低血糖。不吃饭我就干一个体力活，能量没有来源，然后呢又有消耗，那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低血糖。饮酒后不进餐，那么会导致低血糖。就有些人他就饮酒以后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肝脏有一功能就是要把糖原储存下来，那么饮酒的人呢，他这种储存功能降低了，他也容易出现低血糖。
1: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平时一定要注意少喝酒，更不要空腹喝酒，注意合理饮食，这样能够有效地预防低血糖的发生。低血糖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些反复出现低血糖反应的朋友啊，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而对于一些生活不规律的朋友，平时一定要注意作息正常，合理就餐。对于不能预测的低血糖，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降糖药物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低血糖反应，一定要随身携带糖果、巧克力等，以备不时之需。高血糖不能忽视，而低血糖同样需要我们去重视。平时呢，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空腹饮酒。还有特别提醒一些糖尿病患者，不能忽视低血糖反应带来的伤害。假如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我们平时呢就应该随身的带上一些糖果、巧克力啊等等这些甜食，以备不时之需。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辛苦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很多人会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理进食，不然很容易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更合理的吃晚餐。
2: 晚餐吃得太晚会有危害吗？对于现今忙碌的人们来说，加班加点早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了，以至于每天要到很晚才有时间吃饭。由于食物中所含有的钙质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除了一部分被人体吸收利用之外，其他的钙质需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
3: 食物中的钙，它随尿液排出体外的高峰时期是在餐后的4到5个小时。那么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的话，在钙排出的时间正好是人的睡眠状态，此时尿液形成速度比较慢，而且呢会使其中的钙呢更容易沉积在尿路上，形成一些尿路结石。其次呢，人在睡眠状态下，它的肠蠕动会比较慢，也会产生消化不良。而且呢，如果大量食物储留在胃里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呢也会诱发比如说像胃溃疡了、慢性胃炎等等一些疾患。所以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和睡眠的间隔时间呢以4个小时为好。
2: 晚餐是越丰盛越好吗？一些朋友为家人准备晚餐的时间相对充裕，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盛的晚餐其实呢并不利于健康。
3: 首先大家都了解，因为高脂肪的食物富含能量，而人们在夜间呢，它的活动和工作量减少了，能量消耗降低了，所以这儿的话会导致能量过剩，会引发肥胖。其次呢，我们讲高脂肪的食物呢，也会使你的血压和血脂升高，而人在睡眠状态下，你的血流速度比较慢，这儿的话血脂呢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你摄入大量的蛋白质的话，那么它不能在机体消化吸收，它就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样的话会诱发消化道癌症。
2: 所以我们在晚餐时应该尽量减少蛋白质、脂肪类

0: 食物的摄入。那清淡简单一些的晚餐反而是更利于身体健康的。晚餐能吃得太饱吗？俗话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这是很有道理的。
1: 如果晚餐吃得太饱的话，那么饱胀的胃肠呢，会作为一个信号会刺激大脑，所以大脑细胞活跃起来，会产生失眠、多梦等等问题。其次呢，长期的晚餐过饱的话，会反复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这样的话会诱发糖尿病和肥胖。再有一个呢，是晚餐的高能量也会刺激我们体内脂类物质的合成，升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疾病罹患的风险。所以呢，晚餐要吃少，以七八分饱就可以了。那么不要超过一天能量总摄入的30%为好。
0: 其实啊，一天当中我们应该尽量的把营养呢集中在早餐和午餐当中来补充，因为晚上的活动量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要尽量的少吃一些。晚餐的时候更要少吃大鱼大肉，而多吃一些青菜。还有就是晚餐的时间不能拖得太晚了，防止身体产生结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易爆品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离我们的生活还十分的遥远。可是呢，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其实在我们家中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在家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
2: 家里有哪些可能发生爆炸的日用品呢？首先，很多高压罐装的日用品当中都含有易燃成分，比如说摩丝、发胶、杀虫剂或者是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等常见物品，一旦受热受挤压就容易发生爆炸。而含有酒精，也就是乙醇类的日用品，比如说家用酒精、花露水、香水等物品，不但本身易燃易爆，如果保存不当挥发到空气当中，一旦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遇到明火高温，也可能会引起回燃爆炸。我们应该如何保存这些易燃易爆的日常用品呢？一般高压罐装物品的保存应该避开明火高温，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存放在阴凉和通风的地方。高压罐装煤气应该经常检查，防止煤气泄露引发爆炸。而酒精类日用品除了应该密封保存之外呢，还应该注意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酒精挥发之后会和空气相结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开关冰箱门则可能因为摩擦产生电火花引发爆炸。另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那就是瓶装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雪碧、啤酒等。这些物品保存的环境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0-50度，或者是低于0度，因为过高的温度会让二氧化碳发生膨胀引发爆炸，而0度以下的冷藏则会让液体结冰膨胀，若此时在常温下打开，会让二氧化碳迅速释放造成爆炸。如何妥善地使用这些物品呢？在用电吹风对着喷有发胶或者摩丝的头发定型时，应该在喷完定型喷剂之后等上一段时间，让头发上的定型气体彻底挥发干净，再用电吹风，以免定型剂挥发的易燃气体遇热发生喷雾燃烧。而高压气体打火机则应该轻拿轻放，远离高温物体，因为打火机内的液体丁烷会随着环境温度的不断升高，其内部压力也会不断加大，如果这时被挤压碰撞，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在使用煤气罐之前啊，应该首先检查一下煤气瓶保护罩上的检验日期，如果使用日期超过15年，你可一定不要再使用了。同时煤气罐应该经常的进行配件检查，避免由于气阀老化松动而漏气，在煤气用完的时候千万不要倾倒罐里的残液，避免发生爆炸。
1: 其实啊，除了像煤气罐、汽油这些大型的易爆品之外呢，有一些罐装高压的气体啊，或者是酒精类的日用品，也要注意它们的安全储存，应该把它们放在通风阴凉还有常温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而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明火，防止爆炸。如果煤气罐发生泄漏或者是煤气罐着火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应急救火呢？
3: 当煤气罐发生泄漏啊，咱们可以采取肥皂把它打湿之后，然后堵住这个

0: 气瓶阀的这个孔那里面，使之里面密封，不会发生泄漏。发生泄漏或者着火了，大家不要惊慌，要沉着冷静，把这个湿毛巾，是吧，打湿，捂住自己的手，然后盖住这个气瓶眼，把这个阀门给它关上。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
2: 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果没有盐，恐怕再美味的食品都会显得有些淡而无味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盐摄入的过多可不好。像调味剂啊、点心啊、冰淇淋等等，这样一些美食当中，其实呢也是包含了不少的盐分的，所以很容易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盐分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隐形盐。
0: 过量吃盐会有哪些危害？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回答的。
2: 高血压、高血脂啊，容易脱发啊。
3: 关键就是这些对血液的问题了。
4: 对心脑血管，还啊有影响。
0: 过量吃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增大患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几率，而且吃盐过多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
3: 就是人在摄入过多的钠盐的时候呢，机体会代偿性的把这些过多的钠排泄出去，而在排泄这些钠的过程当中呢，会消耗人体的钙，所以人排的钠越多，它的钙消耗的就会越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人的骨骼会不利。
0: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该超过5克。减少食盐的摄入，不但能降低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率，同时呢，也是减少钙损失最方便、最实惠的方法。但是，减少食盐的摄入可不是只要平时炒菜少放盐就可以了，一些潜在食物当中的盐分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调味品也含盐吗？一些朋友习惯在炒菜的时候放很多的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这些调味品的含盐量却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用到的像酱油、甜面酱等调味品中含有的盐分就不容小觑。再来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味精。
3: 味精里头的成分呢，主要是谷氨酸钠。它虽然不是氯化钠，但是谷氨酸钠它里头也是含有钠的，它会引起这种水钠的储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谷氨酸钠它会和血里头的锌结合，而这个锌呢是胎儿发育当中非常必须的一个成分，所以孕妇如果食用了过多的味精，它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0: 平时我们吃的糕点、奶酪等甜品也会含盐吗？
2: 咸的里面不应该是有，甜的里面应该没有吧？
4: 有一定的，特别是做点心，肯定它需要。

0: 加盐的？
1: 嗯，不知道。
2: 其实呢，在制作奶酪、糕点等甜品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在储存发酵之前，在它的表面抹上一层盐来腌制。以美味可口的冰淇淋为例吧，它也是甜品当中的藏盐高手。因为在制作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大多数厂家为了口味的完美，会添加一些盐来提味儿，而入口之后，浓郁的酸甜味儿会把咸味儿给覆盖，从而欺骗了我们的味觉。你现在了解了吗？这餐后的小甜品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其中的盐分咱可别忽视了，浅尝辄止，不要被它的美味给诱惑了。像烧鸡、熏肉等食品中含盐量也很大吗？这类食品啊，虽然吃起来是美味诱人，但是呢，当中却含有大量的盐分。
3: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腊肉，腊肉它每25克腊肉里头含盐量大概是5克，这个比我们通常炒菜啊含盐量要高出1倍到2倍。
2: 所以在我们吃烧鸡啊、熏肉、腊肉等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格外的留心。
4: 吃盐过多不但会引起血压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且它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在我们做饭需要放调味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添加。还有就像甜食和熟食当中也是含有大量盐分的，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适量。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些年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管住嘴、迈开腿，应该说是预防糖尿病发生和控制病情的有效的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
2: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管住嘴呢？热量过度摄入、营养过剩引起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原因。管住嘴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既要控制热量，又要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应该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谷物、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通过限制蔗糖的摄入来减少热量摄入。
3: 如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暂时不能吃水果。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建议吃那些甜度低的水果，像苹果、梨、桃。
2: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煎炸烤的食品，因为通过油煎炸过的食物脂肪含量较高，不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压及血脂，可能会加重病情。控制糖尿病病情是饭吃得越少越好吗？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于平时的饮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患者因为惧怕血糖升高，严格的控制饮食，甚至厌食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者呢，仅控制主食，而对于肉食、零食完全不加以控制，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天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获取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和水。各种营养素的供给必须足够平衡，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维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要通过饮食保障每天的能量摄入，同时呢，又要使得摄入的热量不过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迈开腿呢？迈开腿就是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会增强体质、控制体重，还能改善糖脂代谢，加速脂肪的分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控制好血糖。糖尿病患者应该根据自身具体的情况确定运动方式和时间，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每天可进行30到60分钟的运动。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是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说步行、慢跑、游泳、骑车、打羽毛球等有氧运动。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呢？
3: 一般是建议在餐后1小时运动，因为餐后1小时血糖水平是最高的，这样呢，运动可以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同时又不至于发生低血糖。
2: 运动中一旦出现视物模糊、意识不清、大量出汗、心跳急剧加快、面色苍白等状况的时候，很可能是发生了低血糖，这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马上吃一些含糖的食品。如果神志恍惚，应该立即喝些糖水，并且到医院治疗。
1: 日常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首先要做到管住嘴，在饮食当中呢，既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我们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同时呢，高纤维，还有维生素要充足，这样才可以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还要迈开腿，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当然提醒大家啊，饭后1个小时左右再去做运动比较好，因为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运动有可能出现的低血糖反应。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话说久病成医哈，我知道很多人啊，自己如果觉得胃疼或者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呢，哎，就会凭着经验自己拿点药给自己来治治这个胃病。其实啊，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本期的生活提

0: 这呢，就要跟您聊一聊我们胃病在服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胃部疼痛不要盲目吃药，胃难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吃止痛药或者胃动力药就可以了吗？
2: 其实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胃疼，不加诊断盲目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延误诊断，甚至加重病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疾病，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都可以导致胃疼和上腹不适。如果不就医，单独吃一些非甾体类抗炎止疼药，那么这种药物的话呢，可能会短暂的让你的上腹疼得到缓解，但实际上会加重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可以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溃疡，更重的话呢，可以导致消化道出血。如果要是这个病人实际上得的是胃癌，盲目用药的话呢，甚至延误了诊断。
1: 所以啊，在您出现胃部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盲目用药，应该及时到医院确诊，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非处方药也尽量不要长期服用。对于一些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非处方胃药，很多朋友就认为啊，只要按照说明书的指示长期服用也不会出问题。
2: 其实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有副作用的，那么药物的常见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肝肾损害。那么药物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发生肝肾损害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在药店里能够买到的 B 剂，这是一种含重金属 B 的胃黏膜保护剂，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胃部的糜烂啊、溃疡啊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如果长期服用，重金属 B 会沉积在肝肾的重要脏器里边，会导致肝肾损害。所以药物的话呢，如果要长期服用，一定要到医院就医，第一看这种药物是不是适合你长期服用，第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要明确。
1: 服药讲方法，有人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越好，
2: 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药量越大，也许治疗效果越好，这是错误的。同时吃很多种药，一方面药物服用的种类多，会增加副作用发生的几率，肝肾损害的几率会增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药物同时服用，彼此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么一种药会影响另外一种药的疗效。
1: 比如说抑酸药物和中和胃酸的药物最好不要同服，所以您一定不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尤其是对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很多朋友啊，只有在胃部舒服的时候才吃药，比如说服用黏膜保护剂、中和胃酸的药物或者是抑制胃酸的药物，病情稍微好转就马上停药，那这就容易造成胃病的反复发作。
2: 这样反反复复的吃药呢，不能做到胃部疾病的根本的治疗。如果您得的是球溃疡这样的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幽门梗阻。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幽门梗阻，本来是一个内科用药就能治疗好的疾病，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胃部不适、胃疼，应该是到医院就医，科学诊断，科学用药。
0: 现代生活压力大，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当胃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请医生给诊断一下，一定不要盲目的吃药。在服用非处方药或者是需要同时的吃几种胃药之前呢，我们也应该咨询一下医生，确定正确的用法用量还有用药的时间。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

0: 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1: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致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您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0: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1: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在我身边。最近呢，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力。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就想和大家伙啊，我们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我们呀，要学会大大方方的去献丑。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的直播间账号呢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大家伙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然后呢关注了我们，您就会收到开播提醒了。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这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梦想的远征，来自周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怕的丑啊，其实呢没人在意，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啊，在被人注视时就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啊，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啊，叫做焦点效应。即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啊，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大多数人早已淡忘，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在自己心里，它却像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散。你给一个小瑕疵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紧张？你害怕的丑，其实没人真正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的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卸下那个心理包袱。接下来这首歌《凡事从容，自能渡山海》送给大家。

敢于献丑的人呢，反而更受欢迎。也许你还在想，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伙分享两件你可能也遇到过的小事儿。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热闹起来，有人说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晒自己的翻车作品，大家彼此打趣，气氛轻松。同时在项目会上坦白呀，这个地方没弄太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也不懂。紧绷的气氛呢一下子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啊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会让人觉得真实，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会紧张跑调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就在那一刻悄然拉近了。所谓自信呢，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呀最动人。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0.00487点播的歌曲，来一场你没有等的雨。

那么如何做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呢？敢于献丑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试试这三个小方法啊，我们今天就能用起来。那么第一步呢，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每次想做不敢。

我们呀可以主动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大部分短视频不能让你快速的学到知识，那么跟网友聊天争吵也不能消解你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与你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又疲惫，我们要做信息节能，去做

我们要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我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我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我珍惜自己的价值。我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我，我永远在身后啊，保护自己。我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希望我们都能做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送给大家。

我们呀，要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你待在低谷走不出去吗？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时，就用更宏大的世界来稀释。问题多大，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呀，不值一提。我们动起来，出发，别把自己困在那个死胡同里。

我们可以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呢是丰容。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color walk， 出门之前啊，选一种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或者是物品。我们可以亲近小动物，偶遇小猫小狗，在安全情况下尝试抚摸它们。我们可以写日记或做手账，高度专一一段时间，及时记录自己捕捉高感知力的瞬间。我们可以固定作息，按时吃饭，光是能好好吃饭就已经很棒了。接下来一首《好运循环》送给大家。

生活呀，总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界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极易搅动心神。倘若事事放在心上，拒绝斟酌思量，心绪啊便会不断的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气神也会在一次次胡思乱想中慢慢的耗散。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我们要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儿吧。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儿。我们可以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那么祝我们大家都能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啊。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送给大家。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说，心情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话不多，事不拖，人不作，就不会有太多烦恼。只要不过分关注任何人，不预设没有发生的事儿，培养钝感力，少内耗一点，你就会过得呀很自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爱你老几，明天见。
1: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贤己扶我凌云志，我怀贤己万两金。爱你老几，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呐，太狠毒了。那您。

0: 您说我得怎么喊？
1: 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告诉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 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绝丽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道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
0: 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钓客。轻盈钓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藩。于藩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藩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藩也在场。于藩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书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藩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藩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藩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藩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藩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藩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藩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钓。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

0: 他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调，所以这就是轻盈调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调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前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珠江的晨雾漫过海珠桥的钢铁骨架，当早茶的蒸汽从盼溪酒家的窗棂里袅袅升起，当第一缕阳光点亮广州塔的纤纤腰身，这里是广州。2200年前，南越王赵佗在此建都，开启了岭南都会的繁华序幕。15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扬帆，繁商云集的盛况写进唐诗。45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珠三角，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时代号角从这里响彻全国。

广东，一座被珠水滋养、被云山护佑、被商脉浸润的城池，承载着岭南最绵长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最前沿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上广州塔，俯瞰云山珠水，穿行永庆坊的青砖骑楼，走进陈家祠的雕梁画栋，聆听那些关于南岳、关于海丝、关于十三行、关于改革开放的故事。从千年商都到国际商贸中心，从岭南文化中心到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看一座老城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永葆青春。城市印记此刻启程，广州。总体介绍：广州简称穗，别称羊城、花城、穗城，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海，是广东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这座城市被誉为千年商都、岭南明珠，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拥有约2200年建成史，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建南海郡，郡之番禺。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广州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时期，孙权分交州治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诞生。唐宋时期，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设世博使管理海外贸易，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清代，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十三行垄断中西贸易近100年。民国时期，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凭借比邻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广州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末，常住人口约1882.7万人，是华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行政区划方面，现辖11个市辖区，分别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市政府驻地位于越秀区府前路1号。历经2000余年的沉淀，这座城市既保留了南越王公署、光孝寺、六榕寺、陈家祠等珍贵历史遗存，又孕育了越剧、广绣、广彩、牙雕等璀璨的岭南文化，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性门户城市的磅礴气势，形成了云山珠水、千年商都、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如今的广州，既是享誉全球的美食之都、花城，也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正以4个初心出彩为引领，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奋力谱写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新篇章。位置境遇：广州市地处中国南部，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
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2度26分至23度56分，东经112度57分至114度03分之间，濒临南海，比邻港澳，是连接中国内陆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全球的重要枢纽。

贵州市，西临佛山市，北靠清远市韶关市，南接中山市东莞市，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广州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中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航线通达全球220多个城市。广州南站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京广高铁、广深港高铁、贵广高铁、南广高铁等多条铁路在此交汇，形成米字形高铁网络。广州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主枢纽港，也是全球十大港口之一，构成了空铁空水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广州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地形地貌，广州市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貌类型以平原、丘陵和台地为主，东北部为低山丘陵，数九连山余脉，主要有天堂顶、帽峰山、白云山等。其中天堂顶海拔1210米，是广州最高峰。中部为台地丘陵，地势起伏缓和。西南部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河网密布。中心城区有白云山、越秀山等城市山体，形成了云山珠水的独特城市格局。气候特征，广州市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长冬短，四季常青，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降水量约1800毫米，降水多集中于4至9月，春季温暖湿润，百花盛开，夏季炎热多雨，七月均温28.5摄氏度左右，时有台风影响。秋季天高气爽，是广州最美的季节。冬季温暖少雨，一月平均气温13.5摄氏度左右，基本无霜冻。广州四季皆有花开，花城美誉名副其实。秋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广州市水系发达，有岭南水乡之称。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由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聚而成。在广州境内分为前航道、后航道、西航道等多条水道，流经市区后注入南海。珠江广州段长约150公里，江面宽阔，两岸风光旖旎。此外还有流溪河、曾江、白泥河等河流，以及荔湾湖、流花湖、东山湖、鹿湖等人工湖泊。丰富的水资源不仅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也为城市增添了灵动之美。生物资源，广州市植被类型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42%，从化、增城等北部山区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樟树、木荷等。全市有高等植物约3000余种。白云山、

峰山，浏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广州是著名的花城，市花为木棉花，每年春天木棉花开，满树火红，蔚为壮观。此外还有荔枝、龙眼、芒果等岭南佳果。矿产资源，广州市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为主，主要有建筑用花岗岩、水泥用石灰岩、陶瓷土、矿泉水等。从化、增城等地有少量地热资源，温泉康养产业具有一定规模。广州的发展更多依靠港口和商贸优势，而非本地矿产资源。

经济。2024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1032.5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左右。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第四，华南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34.46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7945.58亿元，增长5.0%。第三产业增加值22752.46亿元，增长5.0%。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1，比25.6，比73.3。服务业占绝对主导，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人均 GDP 约16.5万元。

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工业经济，先进制造业当家，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工业体系完整。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5%左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60%。汽车制造业，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广汽集团、东风日产、小鹏汽车等整车企业。2024年汽车产量超过300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65万辆，增长30%以上。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自主品牌表现亮眼。广州已形成涵盖整车制造、零部件配套、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方向转型。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广州是华南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基地，集聚了乐金显示、世源股份、广电运通等一批龙头企业。2024年，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值突破4000亿元，增长8%。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等领域发展迅速。月芯半导体是广东省首家实现量产的12英寸芯片制造企业，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芯片制造的空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广州是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聚集了广药集团、百济神州、香雪制药等龙头企业。2024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增长10%。广州国际生物岛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引擎，吸引了默克、恒瑞医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广药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中成药产业基地，旗下拥有王老吉、陈李济等百年老字号。展望未来，广州将继续围绕制造业立市、科技创新强势、国际贸易中心等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名菜白切鸡，粤菜无鸡不成宴的极致代表。广式白切鸡选用清远麻鸡或三黄鸡，以虾盐水浸煮，火候精准到骨髓呈鲜红色，而肉熟骨不熟，最大程度保留鸡肉的原汁原味。展件上桌，配姜葱蓉蘸料，鸡皮脆爽金黄，鸡肉细嫩滑润。广州人评判一只白切鸡好不好，标准是皮爽肉滑，骨中带血。白天鹅宾馆的玉堂春暖、文记一心鸡、同济鸡粥等是品尝这道菜的好去处。广式烧鹅，粤式烧腊的巅峰之作，与北京烤鸭并称南北双绝。选用乌鬃鹅，经吹气、涂皮、入炉等程序，用荔枝木炭火烤制，成品皮脆肉。

肉嫩，枣红油亮，腹中汁水饱满。斩件上桌，蘸酸梅酱解腻，鹅皮咔嚓作响，肉汁四溢。深井烧鹅，黄埔华苑，是品尝广州烧鹅的名店。虾饺，广式点心的四大天王之首。虾饺皮由凳面制成，晶莹剔透，馅料选用鲜虾仁儿，配少量猪肉和笋丁。正宗虾饺的褶子不少于12道，蒸熟后皮薄如纸，隐约可见粉红的虾肉。一口咬下，虾肉弹牙鲜甜，汁水丰盈。盼溪酒家、广州酒家、陶陶居、点都德等老字号是品尝虾饺的不二之选。叉烧，粤式烧腊的灵魂，选用梅花肉或五花肉，以叉烧酱、南乳、麦芽糖等腌制后，用明火烤制，成品色泽红亮，肥瘦相间，软嫩多汁，边缘微焦，甜咸适口。叉烧可单食，也可做成叉烧饭、叉烧包、叉烧酥。在广州，买烧腊加菜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干炒牛河，粤菜厨房的试金石，考验厨师功力的经典主食。以沙河粉为主料，配牛肉片、绿豆芽、韭黄，猛火快炒。成品的标准是河粉干爽不粘连，每条都均匀上色，牛肉嫩滑，芽菜脆爽，盘底不留油。炒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粤菜师傅水平的重要标准。美景，广州塔。广州的城市分面昵称小蛮腰，位于海珠区珠江岸边，塔高600米，主塔高454米，天线高146米，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塔身造型呈纤纤细腰，扭转收分，极具现代美感。448米处有世界最高的户外观景平台，可360度俯瞰广州全景。珠水如黛，云山如黛。花城广场、海心沙、珠江新城尽收眼底。塔顶有世界最高的摩天轮和极速云霄跳楼机。夜晚的广州塔灯火璀璨，是珠江夜游最亮眼的地标。陈家祠，岭南建筑的集大成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荔湾区中山七路，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广东72县陈姓族人捐资合建的合族祠，也是清代广东规模最大的祠堂建筑。陈家祠及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以三雕两塑一柱闻名，屋顶的陶塑人物、墙上的灰塑故事、门窗的木雕花鸟，繁复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现为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瓷、刺绣、雕刻等民间工艺品数万件。从南越王赵佗建都番禺的岭南都会，到海上丝绸之路繁商云集的东方大港，从清代13行一口通商的垄断贸易，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时代潮头，广州这座被珠水滋养、被云山护佑、被商脉浸润的千年商都，骨子里流淌着岭南人的务实精明，

血脉中奔涌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在这里，一只虾饺包得住12道褶子的酱心，一碗老火靓汤炖得出广府人对家人的深情，一碟干炒牛河炒得出锅气十足的岭南风味，珠江的碧波里倒映着2000年的繁华旧梦，沙面的欧陆建筑中铭刻着中西交融的城市印记，永庆坊的麻石路上升腾着最地道的西关烟火。花城用它特有的开放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早茶一盅两件的氤氲蒸汽里，在陈家祠屋顶陶塑的百年凝视里，在广州塔顶俯瞰花城万家灯火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越秀山上与五羊石像合一张影，在沙面的老榕树下喝一杯咖啡，去永庆坊的青砖骑楼里听一曲越剧，在珠江夜游的游轮上看小蛮腰点亮羊城夜空。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0: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

0: 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 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8: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3: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2: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4: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2: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 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5: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2: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9: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6: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16: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9: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2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2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2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2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9: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3: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4: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5: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8: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8: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主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2: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 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0: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亿。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走企业看发展；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小铸件铸就大产业；同心向党，昌黎县2026年小学生篮球比赛正式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精密铸造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在龙家店镇晒甲坨工业区有一家深耕行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凭借先进的工艺、稳定的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不仅成为昌黎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力量，更让昌黎铸造走向全国，享誉全球。走进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映入眼帘。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精密铸造设备，锆英砂制成的形壳经过高温焙烧、熔炼浇铸，最终变成一件件高精度的金属铸件。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现有员工120余人。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硅熔胶工艺，全套引进台湾精密铸造专业设备，并配置日本岛金光谱分析仪等高精度检测仪器，原辅材料选用美国模型蜡、澳洲锆英砂等优质品种，专业生产碳钢、滴合金钢、不锈钢、球墨铸铁等各类精密铸件，工艺流程规范，品质稳定可靠。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5: 通过我们近几年的升级改造啊，这个产品不断的在升级，生产工艺呢也不断的在提升。目前我们公司目前的压蜡环节每天能生产10万左右蜡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4: 据了解，欧智精密铸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缝纫机、纺织机械、医药机械、五金电动、汽车、船舶、矿山冶金、仪器仪表等多个领域。作为昌黎县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企业，公司持续为本地特色产业提供高品质精密铸造毛坯，有力支撑了该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方面，公司拥有压蜡机、中频炉、焙烧炉、回火炉等完备生产设备，已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成为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实训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秦皇岛市诚信企业、河北省4A级诚信企业等称号，产品通过省级质量认证及国家 ELV ROHS 权威检测。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5: 目前我们在小而精的精铸领域已经全国领先，也已经让昌黎地方特色走向全国，并远销于海内外。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吸纳本土的实地就业，扎根家乡，服务地方，助力昌黎实体经济发展。
4: 从一个精密铸件到支撑起弯针之乡的产业链，从深耕技术到产教融合，从诚信经营到热心公益，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用近20年的坚守证明，传统制造业只要坚守品质、持续创新，同样前景广阔。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震：
5: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实业、精益求精，把企业经营好， 把产品做精良，为咱们昌黎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企业担当和力量。
4: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为促进学校广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提高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篮球竞技水平，日前全县小学生篮球比赛在昌黎县第三中学开赛。本次比赛以同心向党为主题，旨在通过体育竞技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由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昌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全县28所小学共300余人参加比赛。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有序组织进攻和防守。一幅幅紧张激烈的比赛画面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学生家长：
6: 作为家长，我认为让孩子坚持体育锻炼好处特别多。首先身体素质明显变好，抗压能力更强。平时和那个同学一起打球，也会学会团队配合，促进身心健康。
4: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对全县小

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

0: 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手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是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 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

府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想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它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

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始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压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窦怀珍说：“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黄。聘母离黄这条成语

0: 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啊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的岁数比我年轻，不凡，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镐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镐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镐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

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你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曌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曌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曌仪。这个武曌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召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曌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你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蓝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曌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

准备找皇上去了，给这个小猪呢做了一件小裤小袄穿上，弄一小兜兜上，他在后边背着，喂猪的东西饲料都在身上带着，步行奔京都，从辽东奔京都得路过山西。当他走到山西境界之后啊，这位一看呢、啊、山西这个农村里边喂的那些猪啊，不单说有凉色的，还有纯白的呢。到这儿他一看泄了气了，心想完了，我这个猪啊没什么新鲜的，也不是什么宝物，也不是什么吉祥物，干脆吧，我也别见皇上了，我见了皇上也领不来赏，还多走不少路，得我回去吧。背着这猪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村里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哎呀，这猪没这么新鲜的，到山西那个地方那遍地全是白猪，人家那都没往那皇上那献，咱们这往那献什么呀啊？这么一来呢，就留下了这句成语叫辽东白食，就是说辽东白色的猪。朱福在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这句话，就说你认为你自己功劳大，就好像那辽东白石，这意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叫做少见多怪。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木叶无知。木叶无知这条成语也是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呢、啊、是汉朝的一位名臣，后来官至太尉。杨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贪污不受贿，就这么一个人，洁身自好。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就上任，路经昌邑这个地方，昌邑的这个县令叫王密，昌邑县令王密呢最早的时候就认识杨震，知道杨震从这个官路上来讲走上升趋势，同时呢他称呼杨震为恩师，他当了这个昌邑县令也倚仗着杨震对他的提拔，所以这个王密呢就想很好的感激一下杨震，他得给他送一份重礼。说就在大家伙都在这拜访杨震的时候，这王密没来，等大伙都走完了，晚上了，天黑了，这王密来了，带着什么东西，提着十斤黄金，拿着十斤黄金进来之后，跟这杨震两个人一见面，杨震一看见王密认识啊，就说哎呦你来了，快点坐，坐下了。坐下之后他就跟杨震说了，说您是我的老恩师，又是我的老上司，我呀想见您没有机会，您就是上任路经此地，真是天赐良机呀，太不容易了，我今天倒是来看看您，没有别的意思，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笑纳。说着把这包就递过来了，杨震当时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瞧了瞧王密，这是你给我送的，对老恩师，这是我给您送的，我们两个交往这么多年，看来我了解你，你还不了解我呀，啊，你给我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嗯，王密当时就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老恩师，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呀，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来木叶无人呐，啊，这个时候来就说木叶无知者，木叶无知者就是晚上我到这儿来谁也没看着，您把这个礼要是收下我们俩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他一说这句话，这杨震心里边更不高兴了，结果呢是王密把这十斤黄金又提了走了。由此可见杨震这个人是个清廉的官员。后来这个汉安帝给他的奶妈修建宅地，大兴土木，花国家的金钱，

0: 一来杨震就给这个皇帝奏本，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注意节约。加上旁边有很多的奸臣佞臣在皇帝跟前说这杨震的坏话，皇帝呢当时就对杨震给予了惩罚。怎么惩罚？贬家为民，官职撸了。杨震带着自个儿全家离开洛阳的时候，走到了新阳亭，在这个地方摆酒，摆下酒宴，这杨震就跟他的子女说了，说人呐，谁都不免一死，但是呢死后都要留下一点遗憾，如果说我死后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未能把这些奸佞奸臣把他们都斩尽喽。说到这里，他接着跟他这些子女们又说了，我死之后啊，你们不要给我发大病，也不要给我买好棺材，用杂木给我钉一个棺材就可以了，也不要把我下葬，扔得到旁边就可以了，这样就足矣。说完这一番话之后，谁也没料到这杨震脾气真烈性，自己早准备好了毒药引震自杀身亡。就这样杨震死了，杨震死了之后，他的子女真就遵照他的遗嘱，给他弄了个硬杂木，钉了个棺材，放到棺材里边，就给他停在路旁。幸亏新皇帝登基给杨震平反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对他的子女又加以厚封，这段事才算过去。所以这个成语木叶无知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办坏事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就叫木叶无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我们这期大话成语呀、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皮肤汗术。这个皮肤汗术啊，出自韩愈的《吊章记》里边的几句诗。韩愈大家都知道，唐代散文家，他这个《吊章记》就是给张继写的一封信，里边有这么几句诗。张继呢是韩愈的学生，也有人说呢是韩愈的朋友。他说：“李杜文章在，光颜万丈长，不知群儿欲，哪用顾棒伤，皮肤汗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写这几句诗为什么要写呢？大家都知道啊，李白、杜甫，这是唐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句不但说在唐朝影响很大，就是今天的小学生们也在背诵李白、杜甫的诗句。可是当时在唐朝啊，李白、杜甫两个人去世之后几十年的光景，就出现来那么一伙子人。这伙子人呢，可以说是文人吧。这几个文人就指责李白、杜甫，说他们那个诗啊怎么怎么不好，诽谤李白、杜甫。按说这样的人呢，不光唐朝有，可能是历朝历代呀、都有。说指出文人的过错，指出名人的过错，甚至于说有很多地方是致命伤。真要是这样的话，无可非议。但是也有的人呢，是通过诽谤别人抬高自己，自己没出名，诽谤名人，由名人引到自己，自个儿也就跟着出名了。这样人是大有人在。唐朝出的这伙人呢，大致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这一诽谤李白、杜甫呢，这韩愈很生气。于是韩愈在给张继写的信里边就写了这么几句诗。他就说：“李杜文章在，说李白、杜甫那个文章在这放着呢，大家伙都看到了，光颜万丈长，说他们那个作品是伟大的，光芒四射，能够又放射出万丈光芒，是这个样子。说这个不知群而愚，这种不知一种解释为说是无知的一伙的人，

也可以说到不知道为什么出来这么一伙的人，啊，就这伙的人出来干嘛呀？故意的给棒伤他们。你们出来棒伤他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底下这话就说了：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个匹夫啊是什么呢？是一种蚂蚁，蚂蚁的一种，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就这个蚂蚁，它再大，它也是蚂蚁呀，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蚂蚁吧，也就这么大。说这蚂蚁想把那个树晃倒了，说一棵很粗的大树，这蚂蚁摇头晃脑就要把树给搬倒。他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您想那蚂蚁才多点儿，他要晃那个大树得费多的劲，就把他那个爪子晃折了，把脑袋撞裂了，这树他也倒不了啊，是吧？所以说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你不知道自个儿你有多大能耐，哎，你想把这树晃倒了，能晃得倒吗？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人不自量力。这个成语匹夫撼树也是说人不自量力，就这个意思。后来很多人在诗句里边，在文章里边引用这条成语，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蚂蚁缘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笛。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出自列子，哎，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个魏国，魏国的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姓杨，叫杨朱。朱啊就是红颜色那个朱。杨朱呢由于学识渊博，这个人善于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杨子。这个杨子啊，平常遇见什么事情好动脑筋。这天在屋子里边正看书呢，忽然邻居来了，邻居就说了：说你这个手下有没有闲着的童仆啊？派出两个来帮着我们追羊去。杨子说：追羊去？对，我们家有只羊跑了，不知跑哪去了。杨子说：你不是派了好几个人都随后就追去了吗？嗨，随后追是追啊，这个村口啊，这个道啊太麻烦，一条道岔出三条道来，三条道尽头又有岔道，就是人不够，最好您这府里边给出去俩人。杨子一听，好吧，就把自己的童仆派出俩去，派出两个呢，这两个人跟着他们走了，追羊去了，一直追到天黑，这两个童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杨子就问他们呢，说那羊追着了吗？这两个童仆回来说没追着。说怎么没追着呢？去了多少人呢？哎呦，去了那十来个呢。这十来个人就不够分，跟您说呀，他这个路吧，一条路到头岔开了，我们俩人分开了，再往前走又岔开了，这就不够分了。很多人都这种情况，说这个羊究竟跑到哪条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啊，天黑了不能再追了，再追也看不着了，所以大伙儿都回来了，看来这羊啊那就算丢了，找不着了。哦，杨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杨子啊老半天没说话，转过天来吃饭的时候都不爱动筷子了，两个眼睛老发直。他这眼睛一发直，这童仆就奇怪呀、啊，哎，说是先生，您怎么的了？不是别的，我在想昨天这个丢羊的事儿。嗨，您可真是爱操心，这又不是咱家的羊，再者说了，就一只羊也算不得什么，丢了就丢了呗。你看您何苦来的？因为他们家丢一只羊，您这饭都不吃了。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想这个羊

在歧路上丢失了，这么多人追都追不上他，歧路汪洋，不知所终，找不着他了。我由此就想到学习呀，一个人如果学习，要这个路选错了，就容易选上歧路，选上歧路，一条路走着走着分成两岔，再一选又分两岔，最后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吗？哎呦，您可真会动脑筋，您怎么由这儿想那儿去了？所以杨子这一动脑筋，这一想问题，歧路汪洋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意思是说呢，如果说学习误入歧途，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就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

0: 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4: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4: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探访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3: 第四届链博会闭幕，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4: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下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3: 高招进行时，明天起我省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
4: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3: 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
3: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5: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3: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5: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3: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施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施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6: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3: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5: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到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3: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 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0: 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孟昭：
1: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三维机制。
0: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2: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3: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0: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4: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0: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4: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0: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5: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0: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6: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1000人。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

0: 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1: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2: 现在的生意从二五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3: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0: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4: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0: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5: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0: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6: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0: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7: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享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8: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9: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仓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

0: 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三分之一，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1: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2: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1: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3: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4: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5: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
6: 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

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

0: 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胡了八嘟的想知道点，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着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 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0: 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儿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了，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
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那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

0: 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雕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绸缪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喽。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满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源。不知道你此刻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温暖的家。不管在哪里，希望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能让你卸下疲惫，和我一起走进一本陪伴了中国人几百年的书《红楼梦》。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先和你聊聊这本书的本身。《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封建贵族社会的前景图。书中塑造了数百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贩，从大家闺秀到丫鬟小厮，每个人物都仿佛从那个时代真实走来，带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不仅仅是一本爱情小说，更是一部关乎人性、社会、哲学、艺术的百科全书。有人说，读《红楼梦》，少年读的是爱情，中年读的是人情，老年读的是命运。它像一面镜子，照进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挣扎。而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曹雪芹，字孟婉，号雪芹，又号秦溪、秦浦。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祖上三代担任江宁织造，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家世显赫，富贵荣华。然而乾政年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过着举家十州九长奢的贫困生活， 正是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巨大落差，让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将自己半生的巨大落差、感悟、愤怒与眷恋都倾注在了《红楼梦》的创作中。他批阅十载，删减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的是，曹雪芹生前未能完成全书，只留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鸠所序。但即便如此，这部未尽之作也足以让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了解了作者的身世，我们再读《红楼梦》，或许会有更深的感悟。先听一段原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开篇的诗句，短短二十字道尽了整本书的基调。曹雪芹写到这本书时，家道中落，生活困顿，他把一生的感慨都写进了书里。每次读到这儿，我都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那些默默流下的眼泪，好像都在这句诗里找到了共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文，它来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细物，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这段文字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那种微妙纯真又充满试探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原文是这样的：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晚，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夹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宝玉要抖那浆下来，恐怕脚不见他了，只得兜住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夹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吃出

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扫。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搁在那水里，我才搁了好些那里呢。”林黛玉道：“搁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水干净，那一只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道，依旧把花糟蹋了。那起脚上我有一个花镯，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仿佛能看到那个画面：暮春三月，落英纷飞，宝玉坐在桃花树下，手捧西厢记，被书中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一阵风吹过，花瓣如雨般落下，落满他的衣襟和书页。他不忍心践踏这些美丽的生命，于是小心翼翼地兜起花瓣，将它们送入流水中。而这时黛玉来了，她肩上担着花锄，手里拿着花扫，像一个花神来收留这些飘零的落红。这段文字美得像一幅画，又像一首诗。它不仅描绘了春天的美景，更展现了宝玉和黛玉对美好事物的珍视和怜惜。他们都不忍心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被践踏，所以宝玉要将花瓣送入流水，而黛玉则认为流水也不干净，要将它们埋进土里，让它们随土化了，保持最后的洁净。这不仅仅是葬花，更是一种对生命、对美好的极致追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内心那份纯正和美好。而接下来的对话更是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宝玉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是《西厢记》里张生对崔莺莺的表白，宝玉借此向黛玉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黛玉听了，顿时羞红了脸，黛怒含真的说：“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黛玉的反应看似生气，实则是一种娇羞和试探。他知道宝玉是在用《西厢记》里的话来试探他，而他也并非真的生气，只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表白太过大胆，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心动。而宝玉的反应更是可爱，他急得赌身发誓说：“如果自己有欺负黛玉的意思，就掉进池子里变个大王八，等黛玉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他往他的坟上驮一辈子碑。”这段对话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与纯真，他们没有世俗的算计，没有功利的考量，只有两颗年轻的心在彼此的试探和回应中慢慢靠近。这种感情是那么纯粹，那么美好，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读到这里，我常常会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是否也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可以和你一起分享一本书、一片花瓣、一个秘密的人。我们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
可以不为名利所累，只为了一份纯粹的感情而心动。其实《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人性中不同的侧面。先说林黛玉，很多人觉得她小性、爱哭、尖酸刻薄，但如果你读懂了她的身世，你就会明白，她的敏感其实是她保护自己的铠甲。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在这个偌大的曹府里，她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亲人。她的每一次流泪，每一次试探，其实都是在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真心爱我。他的葬花葬的不仅仅是花，更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悲叹。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沼陷渠沟，他宁愿像花一样在最美好的时候凋零，也不愿被世俗的泥沼所玷污。这种对精神洁癖的坚守，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显得格外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为了尊严和纯粹活得如此决绝。再说薛宝钗，如果说黛玉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宝钗就是荣华富贵的牡丹。她博才多学，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洞察世事，却选择装于守拙。她活得太累太完美，时刻都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迎合这个社会的期待。她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不是因为她贪图富贵，而是因为她深知在那个时代，只有功名利禄才能保护一个家族，保护他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在于他清醒地看向自己走向毁灭，却无能为力。他让我们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和妥协。还有贾宝玉，这个被很多人视为混世魔王的公子哥，他极度厌恶仕途经济，喜欢在内娱厮混，被父亲贾政视为不孝子孙，但他却是书中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尊重女性，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同情弱者，会为平儿理妆，会为香菱换裙。他活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却有着超脱时代的平等思想。他的痴是对那个压抑人性的时代的反抗，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除了人物，《红楼梦》里的生活美学也足以让我们沉醉。曹雪芹真的是一个懂生活的人，他写吃一道茄鳖，用了鸡胸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配上鸡汤味甘，香油一收，外加曹油一半，油一半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这一道菜光听名字和做法就让人垂涎欲滴。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讲究。他写茶，妙玉请宝黛喝提己茶，用的是陈年浊的雨水，泡的是老君眉，盛在稀奇的古玩奇珍里。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仪式感。他写园林，大观园里的每一处景致都与人物的性格相呼应，
潇湘馆的翠竹掩映

象征着黛玉的孤高，吴恒万的奇草仙藤暗示着宝钗的冷香，怡红院的海棠芭蕉映衬着宝玉的富贵闲情。这些细节让《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幅流动的画卷，一首无声的诗。它告诉我们，生活不仅仅是活着，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即使身处逆境，我们也可以像曹雪芹一样，用一颗细腻的心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红楼梦》的伟大还在于它对无常的深刻洞察。书里有一句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啄一把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首歌唱尽了人生的荒诞和虚无，曹府曾经的荣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最终也不过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曾经的爱恨情仇、功名利禄，在时间的洪流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红楼梦》并不是要让我们消极避世，而是要我们在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它让我们明白，即使繁华终会落幕，那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宝玉和黛玉的爱情，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份纯粹和美好，却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就像大观园的青春岁月，虽然短暂，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很努力，却还是觉得孤独。明明想坚持自己，却被周围人说不合群。其实宝玉和黛玉的格格不入，恰恰是他们的珍贵之处。他们没有被世俗同化，保留了自己内心的柔软和纯粹。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像宝玉或黛玉一样坚持过别人不理解的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比如，你有没有为了一个梦想，不顾别人的反对，默默努力？或者，你有没有在孤独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红楼梦》不是一本让人开心的书，但它能让我们更懂生活。繁华会落幕，真情却永恒。合上书，我们或许会明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才是对抗无常最好的方式。本期节目撰稿人宋幸允，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我听胖子说到麻花，就觉得喉咙直发痒。我这个时候肚子已经很饿了。这个尸块和大麻花重叠在一起，感觉简直胆汁都要冲出来了。不过听他的话，好像也知道这个东西的背景。我定了定神，就问其详细。胖子看我不懂，有心卖弄。
5: 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啊？啊，这可就是小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话说我当年还在长白山的崇山峻岭。
4: 我听他又开始胡扯了，就说道，你少他娘的给我扯这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啊？这养尸关长白山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就别扯淡。胖子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激他，脖子一硬，
5: 谁说我不知道啊？

0: 我只不过是想从大处说起，你不想听就算了。这东西啊，叫做养尸棺，哎，是风水上的学问，一般呢，用在什么山陵里，如果有这种棺材，说明这个古墓里有两个风水极好的官位，如果不在官位上都放上棺材，那个空出来的官位，因为聚着海川的灵气，就会招惹来那些带妖性的东西，所以在这儿放一个养尸棺，里面葬上墓主人的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算是合葬。哎，这个棺材必须和主墓室里的一模一样，这在风水上叫做养气，懂不？胖子背书一样一口气说完，我听得半懂，不由啧舌。那这里面的这么多人都是……胖子一拍大腿，
1: 所以说嘛，这人他娘的可能把他的全家都给塞进去了，太惨了
0: 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这选好的风水本来就是为了后代着想，现在把全家一起给葬了，风水好还有个屁用啊！胖子看我还当真了，
1: 嗨，说什么你还信什么？那些有钱人哪有这么笨呢？啊，肯定是找几个外戚的穷侄子来陪葬，这东西名目里最多，我见过不少，不过没见过这么大的。
0: 我看着这尸块啊，想着下葬时候的情景，心里也不免动容。还是爷爷那句话，人心是最不可测的，为了一点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事情，这些人的命就如同草芥一样被夺去了。不过既然棺材盖已经开了，胖子想必也不会这么轻易罢手。他挠了挠头，
1: 哎呀，看这些人这么可怜，我看要不我们去隔壁拿几个罐子来，把这些水呀都舀出去，棺中积水是最不吉利的。
0: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看你这贼样就知道你还在打这些名气的主意，你就不能给我安稳点？待会儿名店里有的是东西给你拿。胖子脸一红，
1: 这他娘的，你胖爷我是这种人吗？
0: 我也懒得和他扯淡，现在也不是管这个闲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出不去，闷死在这里恐怕连个棺材都没有，到时候可没人来可怜我们。提起这个事儿，我们马上又紧张起来。胖子二话不说，先在这耳室里找了一圈，可惜呀，除了一只猫尸之外，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都没有。闷油瓶一直在呆呆地看着那些尸块，他看了很久，突然好像看出了什么，吸了口凉气。这个人平时非常镇静，一旦紧张必然有大事情发生，所以他这一个动作我被吓了一跳，忙猫腰举枪。他还是眉头紧皱地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棺材，足足沉默了有5分钟，才转头对我们说，
1: 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

0: 我一时理解不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闷油瓶一指棺材，
1: 你仔细看他的头，有什么区别没有？
0: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六个脑袋，有大有小，像一串葡萄一样挂在躯干上，除了恶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摇了摇头，表示看不出来。他又让我再看仔细点，这一次我眯起眼睛来看，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这堆尸骸除了最上面的那个头之外，其他几个似乎都没有五官。不仅如此，连基本的头部轮廓都没有，看样子像一些巨大的肉瘤长在上面。看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顺着他的思路找了下去，又发现每只手的关节似乎真的都连在一根躯干上，只不过这躯干已经扭曲得非常厉害，好像是放在洗衣机里脱水过一样，加上这黑水浑浑浊浊的阻碍了人的视线，所以看上去就像很多的尸体拧在了一起。我越看心越发寒，但是对于结论还有一些保留。如果这棺材里躺的是一个长着12只手脚的罕见畸形，那它的来历和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个怪物为什么会被养育到这么大呢？胖子也看出了门道，吐了吐舌头对我们说，
1: 我的姥姥啊，这东西是人吗？简直就是一只虫子。
0: 他这话形容的贴切，就是比较缺德呀。我跟他说道，
2: 我们隔着水看不清楚，下结论呢还为时过早。按道理上来讲，这么严重的畸形简直就是一个妖孽，刚生下来的时候必然会被父母弄死，绝对没有机会养得这么大吧。
0: 闷油瓶淡淡地说，
1: 凡事无绝对呀。
0: 我摇了摇头，还是不能全信。胖子说，
3: 要知道其实也很简单，不如按我说的去隔壁拿几个盆子来，把这水舀了好看清楚的。而且你看这尸块下面还有块石头板，我们一并弄出来瞧瞧，说不定啊还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呢。
0: 我一听来了兴趣，进到了这个海斗以来，我连一个文字都没有看到过，对于墓主人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如果这块石板上的文字我能看懂，至少我也能推测出个一二来，对我们的行动说不定也有帮助。我和胖子一拍即合，二话不说就转身回到甬道对面，挑了3只油饼的瓷碗。这些东西在外面都是百万的珍品，在我手里算是还了本源，该是什么是什么。出于职业习惯，我拿起这碗的时候不自觉的就看起上面青花釉来，这一看我就一呆，没想到这上面的花纹竟然都是一些叙事的图案。大概是进来的时候一心想着三叔的事情，也没仔细去研究这些陪葬品，现在看到我马上就想起一个很不起眼的事情。三叔在进了这个斗以后也和我一样，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些东西就去休息了。但是其他那些人不同啊，那些人第一次进斗非常的兴奋，必然仔细的研究了这些瓷器。难道这上面还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我想到这里，忙拿起几只碗仔细去看，发现这些画都是在讲一群人在修建一个土木工程，有修石头的，有运原木的，还有搭木梁的。这瓷器摆放的顺序就是工程的进展顺序。我越看越震惊，头上汗都出来了。胖子看我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琢磨瓷器，就奇怪地问，

挑个罐子有这么难吗？别挑了，随便找个趁手的就行了。我根本没听进去，趴下来边爬边看，一直看到最后一个八角瓶子，上面的图案是一个巨门打腰子的情景，再往后就没了。看样子应该还有更多的东西记录在别的瓷器上，我看的简直是惊心动魄，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虽然只凭这些简单的画还看不出来他们到底在修筑什么东西，不过看里面的描述，这个工程浩大的程度几乎已经和故宫差不多了。然而上面的结构完全不是中原的风格，他娘的，我实在想不出那个时候中国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建筑。我回了回神，就想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胖子，转头一看，只见背后一片漆黑，胖子早就不知所踪了。我一愣，心里直骂，这死胖子也真是的，走了也不和我先说一声，知道我一个人不敢待在这个地方。我随手拿了个盆子，站起来就急急地往对面的耳室跑去。刚进甬道我就呆了，只见对面耳室的那扇门竟然没了，又变回了那汉白玉的砖墙。我只知道是机关的原因，但是没想到这机关竟然如此迅速，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由得就慌了起来。一个人待在漆黑一片的古墓里，这种事情我可再也不想经历了。我冷静了一下，自我安慰地说，这墓室里的活动非常频繁，只要我能耐心地等待，估计几分钟之后啊，那门必然又会出现。可没了胖子在边上，这古墓里安静的吓人，连心跳都像打雷一样，四周又暗得离谱。在这种地方，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一样，实在没法子耐心等待呀。我深吸了一口气，用手电照了照前面三个黑洞洞的门洞，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永远是在自己的心里，我只要一静下心来，总觉得那门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我，怂得要命。我拍了自己一个巴掌，让自己平复下来，低头就往耳室里走，想着再去看看那些瓷器，免得看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从耳室里传了出来，拿手电一照，只看见一只巨大的海猴子正从泉眼里钻出来，半个身子已经爬上了岸了。那张长满了鳞片的狰狞巨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叫了一声我的姥姥啊，撒腿就往甬道里跑啊，也不管有没有其他的机关了，闭着眼睛一路冲了过去。眼看就要成功的到达安全地带了，突然脚下一绊，就一个狗吃屎倒在了那只罐子边上。还好我反应还可以，就是一滚就坐了起来。回头一看，只看见两只闪着绿光的眼睛急速地冲出了耳室，径直的就向我冲了过来。我一咬牙，一把抱起了那罐子就想砸过去。那海猴子反应非常快，看我有了武器也不硬冲，马上就转向跳到了甬道的顶上。我趁这个机会呲溜一声就转到了左边的玉门里，一下子就把那玉门重新给推上了。那玉门下面是有一个自动的石栓，门一合上，那石栓就自动的弹了上来。海猴子在外面嘶叫了几声，狠狠地撞了几下门，看样子非常的不甘心。我知道这种门材质非常坚固，血肉之躯是绝对撞不破的，忙定了定神。那海猴子见撞了半天没反应，竟然想从门缝里钻进来。我看着他那大脑袋直往里蹭，心头火起，举起气枪直接就对着门缝就是一梭镖，也不知道打在了他什么地方。只听那海猴子惨叫了一声，一下子就跳开老远。

我不知道隔壁的那门和这个墓室是不是相通的，忙又搭上一只梭镖，然后把手电和矿灯都打开，一下子就几乎把这个墓室整个照了出来。我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墓室，中间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我的脚就站在水池的边缘上，再往后一步就必然要掉下去。水池的中间浮着一只巨大的洗脚盆一样的东西，静静地停在池的中间。我看到它上面的描画和浮雕就知道，这必然是一只棺椁。我不由想笑，这个墓主人还真会想啊，把自己的棺材修成一个澡盆的样子，看样子他生前必然很喜欢泡澡。我又往水里照去，只见这水简直深不见底，不知道有多深，说不定啊一直就通到这个墓的底部。正在寻思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意图的设计，突然就觉得脖子痒了起来。我往后摸了一下，才知道是刚才莲花剑中箭的地方，那四只铁钩子嵌进我的肉里，虽然没有取我的性命，但仍旧刮去了几块皮肤。现在汗水滴下来，竟然刺激的痒起来。不仅如此，身上其他几个中箭的地方也开始隐约有点发痒，不过这痒尚且可以忍受。我无暇顾及这些身体上细微的变化，使劲地揉了几下，就继续去研究这个奇怪的墓室。我并不了解明代普通的墓葬地宫结构，只知道一点贵族墓葬的知识，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还是不大，只好勉强地将眼前看到的和知道的对号入座。按照我的想法啊，我现在待的是左配殿，对面与我相望的是右配殿，左右配殿应该互相对称，里面按道理应该各有一个用汉白玉垒成的棺床，棺床平面用金砖平铺，中央会有一长方形孔穴，内填黄土，称为金井。现在这些全都没有，只有一个大水池。这只是其中一个奇怪的地方，另一个就是在这个两个配殿中间的那个门应该是通往后殿，那才是放棺椁的地方，何以现在配室里有棺材，而且还是洗脚盆的形状。要知道这种盆棺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明朝是完全不会有的。说起战国，我又想起了鲁王宫里拿出来的蛇眉铜鱼，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这个东西，而这里又有一个战国时期才会有的棺材，难道是巧合吗？一时间想得心乱如麻，再也想不进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围着那水池走了一圈，又回到了门口，那只被我用来当成凶器的大瓷瓶倒在那里，我心里一动，就随手拿起来看上面的瓷画。这应该是另一个耳室里的东西，但是单幅的图画并不能表达什么信息。我只看到一个穿着明朝服饰的人站在一座山上，看下面的一个工地，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官服的人，看样子是一幅视察工地的情形。我通过这些瓷器上的图案，大概能猜到这个墓主人必然不是什么皇宫贵族，很可能啊是一个工匠或者建筑师，只有这种人才会有知识和能力在古墓中使用如此古怪的设计，其他的人就算有这个想法也没能力建造啊。而明初的能人工匠并不多，看这个墓的规模，必然是一个地位显赫能派得上号的。这个人不仅要有这个资格修建一个像明皇宫一样浩大的工程，又必须懂风水和奇淫巧术，这样的人其实也不难猜测。我只

0: 想了几秒，一个名字就跳进了我的大脑里，汪藏海。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就因为如此，他被任命直接参与设计了整个明皇宫，还附带设计了好几个中国的大城市。那个时候，他的一句话甚至使得几个城市在中国彻底消失。我在古籍中还了解到，他有一本关于风水的著作，里面的内容深奥到了极点，简直可以说窥见天机了。可惜呀，他的后人只抄录了几本，都已经失传了。而且相传沈万三在周庄银子帮底下的水底墓也是这个人设计的。这样一个人为自己建造这样一个墓穴，简直是绰绰有余。我觉得自己的猜测很有道理，现在只要能找到一点点的文字资料，就可以知道我想的到底对还是错。可惜这个墓主人好像是个文盲一样，一点铭文也没有留下。这个时候突然咕咚的几声从水池里传了过来，我一下子思绪被吓得一断，忙用手电去照，只看见那水池里的一个角落里竟然开始有水泡冒起来，还时大时小，一阵一阵的，并没有规律，似乎这深不见底的水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活动。我一下子慌了，马上端起枪紧张地盯着那个气泡。突然一下子，一个白花花的东西冲上来，一个打滚翻到了墙边上，大口地喘着气。我一看大喜呀，竟然是胖子，上衣已经脱了，露出个大肚子在那里直鼓。他一边喘一边看到我，甩了甩手，
1: 他娘的，我差点就憋死了。
0: 我想问他是怎么回事，突然脚边上又一个人出水，一看原来是闷油瓶也翻了上来，也裸上身，可是身上的黑色麒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明显没有胖子这么吃力，只是仰起头大大的吸了一口，看见我他说，
2: 这里是左边还是右边啊？
0: 我说是左边，他松了口气，一下子也坐了下来，捂住自己的手腕。我看到他手腕上有一个黑色的爪印，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胖子喘了半天才缓过来，捂着肚子直叹气。我问他们怎么过来的，他吐了几口口水。
2: 哎呀，别提了，幸好你没看见呢，吓死我了，娘的，幸亏那棺材底下的石板子下面有一个洞通到这里来，不然我们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0: 听胖子说，刚才他和闷油瓶差一点死在那个棺材底下。我纳了闷了，就问他，什么东西这么可怕呀？胖子对我说，
2: 我靠，我连形容都形容不出来呀，就一句话，那六体连环尸肚子里他娘的还有一个东西。
0: 胖子说完又咳嗽了几声，连吐了好几口口水。我听得着急，忙让他接着说。胖子挠了挠后背，
2: 哎呀，上吊也得喘口气呀，这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你得等我组织组织语言呢。
0: 我看他那样子真的是脸色发白，讲话的声音都阴阳怪气的，看来气管里还有水，忙用力帮他拍了几下后背。他被我拍的人都缩起来，狂咳出很多黏糊糊的东西。
2: 哎，行了行了，再拍他娘的就被你拍死了。
0: 我说，行了就快说呀，你们到底遇上什么了？他醒了醒鼻子，就把他们遇到的事情和我简单的叙述了一遍。事情发生得非常快，

所以他的叙述也比较乱，但是我还是大概知道了来龙去脉。原来呀，当时他看到我在那里傻呆呆的看着瓷画，又催了我几声，可是我当时专心的要命，根本没有听见。他见我没反应，也不来催我，大概是心里惦记着那些值钱的玉佩饰，就先自己跑了回去干了起来。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挑完之后自然也会走过来，两个耳饰不过五六步路，必然不可能会有什么意外。可是他接下来看到的东西把他的精力完全给吸引了过去，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注意到那石门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他回到棺材边上，两个人一起舀水，很快那尸块就浮出了水面。胖子仔细一看，不由得骇然，原来那几个他本来以为是头的肉瘤，其实都是女人肥硕的乳房，肥的都挂了下来，拖在扭曲的躯干上。胖子当时就傻了，他可真没想到这竟然还是一具女尸。可是按道理，既然有十二只手，应该有十二只乳房才对，可是正面才只有五只，难道背上还有？他们想着就琢磨怎么样的把尸体从棺材里抬出来。胖子先试着用枪当钩子把尸体勾出来，可是尸体太软，身体已经全部蜡化，滑腻腻的，根本没地方着力。戴上手套用手更加不行，就像捏肥皂一样，一捏就下了一层油，恶心的要命。最后闷油瓶想了个办法，他们把衣服脱了下来，一个人包头，一个人包脚，用枪一穿，做了个扁担，两个人一抬，就把他抬出来放在了地上。在探灯强光的照射下，尸体迅速的干化变黑，这下子他们看得透彻，另外的几个乳房已经被割掉了，留下了几个碗口大的疤在身体的两侧。他的身体并不是扭曲，而是由于身上肥肉横生，堆起来像山一样。当时他们也没想为什么这个女尸的肚子这么大，只道是太肥，根本就没有看出她其实啊是在生育期间死去的，肚子里面另有乾坤。尸体抬出之后，就露出了下面的石碑。闷油瓶说，这是压棺石，是为了一旦这个海底墓的砌壁结构被破坏，棺材不至于浮起来。那块压棺石非常的粗糙，只刻了一列斗大的字。胖子看了几眼看不懂，才想起我，直到这个时候两个人才发现那墙壁上的门已经不见了。胖子一看就慌了，倒不是担心我，而是担心自己出不去。闷油瓶让他别怕，说这门到时候自然会出现，急也没有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完。胖子见他这么镇静，也松下心来。两个人想把石碑从棺材里拿出来，却发现石碑非常的重，而且四周浇了松脂，牢牢地粘在了棺材底下。胖子一看这不合情理呀，他用力敲了敲这石碑，突然发现下面竟然是空心的。他们点起火折子，把松脂全部烧融，然后将石头搬开，下面露出一个大洞。胖子虽然人比较粗，但是他的阅历非常的丰富，一看就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这个洞还不是古墓的设计者特意坐在这里的，这是一个盗洞，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发现。其他方面先不说，光是这个盗洞的定位上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啊，竟然直接挖到了棺材下面。如果不是有这一块压棺石挡着，估计里面的尸体早就被拖入洞中。最离奇的是，这个墓位于海底，这个盗洞是用什么方式打的呢？

0: 门解，如果这个墓室上下是电梯结构的，那棺材下面应该就是另一个墓室才对呀。怎么会空间可以容纳这么深的一个洞呢？当下胖子就肯定我们关于墓室机关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这一下子整个事情又坠入了迷雾之中，两个人同时沉默了。胖子心里很清楚，因为这个洞，这里氧气藏尸的局已经被破坏了。这具尸体虽然已经蜡化，无法再尸变，但是这个地方的势已经不在了，必然对整个墓穴的风水造成影响。虽然现在不知道总体的变化如何，但是难保不会突然从一个灵穴变成一个败穴。胖子在风水上造诣虽然不高，但是到底是北派的人，他知道这种转变非常不妙。可是他到底不是这方面的专才，一往细处想，脑子就不够用了。他认为这几个石碑上的字可能是关键，就瞄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听蹲在女尸边上的闷油瓶突然大叫糟糕，他一转头竟然看见闷油瓶的左手被从女尸体内伸出的一只长满白毛的小手死死地抓住了。胖子没想到那女尸肚子里还有一个死婴，吓了一跳。不过他反应到底是快呀，回过神来之后马上拿枪上去就对着那女尸的肚子就是一梭镖。这一下似乎打的正是地方，闷油瓶一下子就挣脱了。胖子还想再射呢，闷油瓶大叫射不死快走，说完就拉他去钻那棺材里的盗洞。胖子一看那里面有剩余的棺液流下去，恶心的要命，一下子还下不去脚。可是回头一照啊，只见那女尸肚子上凸起了一张脸的形状，好像拼命想钻出来。那女尸肚子上的皮已经被拉得透明了，连里面的东西的五官都看得清楚了。她不由得背后发寒，心里说君子不吃眼前亏呀，一咬牙跟着钻了进去。盗洞是开砖头挖出来的，做得非常巧妙，把所有的砖头只敲掉了一半，这样就能自然地在盗洞的顶部做成一个拱形的砖梁，上面的东西不会压下来。这种工艺真的是靠功夫啊，估计没个几天时间还完不成啊。闷油瓶已经爬进去有几步了，胖子在后面拼命地追，他也不知道这盗洞到底通向哪里。爬了没几步，突然就发现盗洞往下倾斜，下面竟然有水，不过有水的一段似乎并不长。他看到有灯光照射进来，预计到可能是我，就往水里一潜，才游了没几步，前面果然一宽变成了一个大池子。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气儿了，拼命浮上来，一出水马上就看到我拿着梭镖对着他们。我听到这里忍不住说，感情你也只看到一只手啊。胖子说，
1: 你胖爷我倒是根本不怕那东西，不过这小哥这么厉害，看到那东西都逃啊，你说我逞什么能耐呀？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不明白咱干嘛要跑。哎，小哥，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真有这么厉害吗？我看着就那么点分量，给他来几梭镖估计也能搞定啊。
0: 闷油瓶摸了摸自己的手腕，
1: 那只是一只白毛旱魃，砍掉他的头就能杀死，不过他一死，大量尸毒蒸发出来，我们就这么点空气并不合算呢。
0: 我听得吃惊，旱魃一说是传说中能引起旱灾的鬼呀，又说是僵尸在养尸地里待久了就可能变魃。诗经上就说过旱魃为虐，如痰如焚。总之关于这个东西的说法多之又多，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样子。

0: 这些都并不是很重要。我进到古墓里来，早就预备着见到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倒是那个盗洞非比寻常，竟然是通到这个水池来的，这不太可能啊！我估计这水池下面的盗洞口子，必然只是一个出口，可能是这人打盗洞的时候，并不能肯定主观的位置，就像几个可能方位都打了盗洞，这个只是其中之一。想到这里，就问他们有没有发现岔路。胖子摇头说没有，这盗洞并不长，很明显是一路到底。我听了也并不沮丧，因为砖头洞嘛，要用砖头藏起个洞口太方便了。想着这个盗洞既然没有破坏气密结构，其进口也必然是在这个古墓内，找到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估计他肯定从泉眼进耳室后，耳室还处在无门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只好硬挖出一个道来。不过这人也真倒霉，往耳室挖，挖到石棺石，往配室挖，挖到了个水池，不知道主墓室有没有被他挖通啊。想着，胖子突然说，
1: 哎，你们说汉魃会不会游泳啊？
0: 我一愣，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指的是水里。我回头一看，只见那水池的中心突然冒出了大量的气泡，那些水泡均匀地冒上来，频率很快，同时还有向外扩张的趋势，似乎那水池底下有一只大家伙正在不停地喘气。我们三个人都戒备起来，端起枪，后背紧紧贴着墙壁。我已经紧张的有点力不从心了，手心里全是汗，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结果。那些水泡冒了大约有五分钟，突然水池底下传来一声令人费解的闷响，与此同时水池的水位竟然开始下降，水面上逐渐出现了十几个漩涡，只见水花飞溅，好像十几个抽水马桶同时在抽水，那只盆棺就随着水流拼命地转起来，就像一只陀螺一样，在一瞬间水平面就下去了两三米。我看得莫名其妙，忙拿手电往水里一照，竟然看见水池的内壁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石阶，这石阶顺石壁盘旋而下，似乎是直通池底，水下得非常快，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就已经消失在漆黑一片的池底，只有漩涡的轰鸣还在不停地传来。我用手电略微扫了一下，发现这个水池是一个碗状，上面宽下面窄，足有十几米深，用手电的穿透力不够，加上下面水雾缭绕，池底隐藏在迷蒙的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想起我们还有那种穿透力极强的深水探灯，不知道它对水雾有没有作用，忙招呼他们打起来，并将光线调到最大，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下面照去。这下子虽然没有照得通透，不过下面的样子算是勉强勾勒了出来。池底是一个十米直径的圆形平面，上面雕着浮雕，具体是什么图案看不清楚，不过倒是能肯定上面有好几个大洞，看来就好似下水的口子。池底的中央囤着那团水迹，里面黑影幢幢，不知道什么东西。胖子眼睛很毒，琢磨了半天，
1: 你有没有看出来啊，那池底中间好像有一块石碑呀。
0: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下去，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胖子又说，
1: 这石头阶梯这样下去，不知道通到何处，说不定下面还有其他的通道，我们下去看看。
0: 说着他一跳就跳到了那个石头台阶上。这古墓诡异异常，我并不赞成贸然的下去。
1: 哎，你别急

0: 这样下去太危险了，至少也要等到下面水雾都散了。胖子已经往下走了好几步了。
1: 没事儿，我就下去看看，如果不好走自然会回来。
0: 我知道他的脾气，也拦不住他。看着他往下走了大概有两圈，似乎碰到什么，蹲下去看，才看了几秒就抬头对我们大叫：
1: 狗日的，这里边竟然有阳文。
0: 我听到这句话一愣，怎么可能呢？明朝古墓里出阳文了，这是唱的哪出啊？大声地说，我说你他娘的胡说什么呢？啊，古墓里怎么可能有阳文呢？你别是把花纹看差了吧？胖子气得大骂，你胖爷虽然阳文不好，他娘的 ABCD 总知道吧？啊，你也把我看得太扁了，你要不信自己下来看。哎，那上面刻的是什么？你给我念念。胖子简直出奇的愤怒，
1: 我要他娘的看得懂还用你呀？
0: 我本不打算下去，可这样一搞不下去也不行了，叹了口气，学着胖子一跳，跳到那石阶上。那石阶只有半米长，似乎是用整块的青钢石架空而成的，一端插进池壁里。我用力跺了几脚，非常的稳固，没有坍塌的危险。这个时候闷油瓶也跳了下来，我们一前一后向胖子走去。胖子站在那台阶上，就像一堵墙一样，他指着池壁说，
1: 快看这里，这他娘的要不是阳文，我把王字倒过来写。
0: 我一看上面真的被人用凿子凿了几个字母出来，看痕迹不新不旧的，就想到有可能是20年前三叔他们那批人刻出来的，不由暗暗的吃惊，难道三叔在睡觉的时候这批人到过这个地方？那他们的失踪会不会就和这个怪池有关呢？胖子看我发起呆来，用力拍了我一下，
1: 到底是不是啊？快说呀。
0: 是啊，我向你道歉，你还真他娘的认识英文。胖子得意起来，一拍大腿，
1: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这破斗找了这么久，连一点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没有，感情是洋人兄弟捷足先登了啊！想当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可没给我们剩下什么东西，这次不用说，估计啥也没了。
0: 我想了一下，也不能说是洋人，中国人也可以写洋文字。说到雕刻，雕洋文比雕中文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了，这几个字母都是缩写，我觉得可能是个标志。你看他刻得非常匆忙，恐怕是当时他往下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或是有人在催他，他为了给后面来的人留个记号，才刻了几个字母在这里。
1: 哎，听你这么一说倒也对啊，你说他们到这下面去干什么呢？难不成有什么宝贝？
0: 我知道他又想到别处去了，不去理他。胖子追着我问，
1: 反正咱还有的是时间，不如下去看看，说不定啊能找到点青铜器当工具，岂不是一举两得呀？
0: 我看着下面，宝贝我是不稀罕，有命赚没命花的钱我才不要呢。不过如果在下面能够知道文锦他们的下落，倒是值得下去看一下。正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走，突然听到边上的闷油瓶说，
1: 这地方我好像来过。
0: 闷油瓶说完这句话也不理我的追问，快步向下跑去。我看到似乎有一丝真相的曙光，自然不肯放过，忙追了下去。水池底下的雾气在不断的上升，我才走了10个台阶就进到了浓密的雾气里，能见度急剧的下降。我刚开始还能看见胖子的背影，

0: 几步之后，前面能看到的只剩下一个手电的光点，加上那胖子胆子大，三步并成一步的跑，结果一下子就把我甩去好远，才下去一圈还不到，我连胖子手电的光点都看不到。这下子我有点慌起来，我现在是在一片的云雾缭绕之中，往前往后往右都只能看出去半米不到，这种能看见又不清楚的感觉比在绝对黑暗里还难受。池面与池底的垂直距离并不长，走了有一支烟的功夫，胖子就在下面叫道：我这里已经到底了。我听到他脚踩到积水的声音，忙几步并作一步跑下去，突然脚一凉，踩进了水底。原来池底的水并没有全部抽走，还有大概到小腿深的积水，难怪我在上面向下看的时候怎么也看不清楚。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这里已经几乎是雾气的中心了，能见度更低。我摸着池壁走了几步，就听胖子在左边叫道：
1: 你注意水下面，这里都是进水的洞，千万别踩进去。
0: 我用脚探了探，果然前后都有碗口大小的坑，看来在这里走路要极度小心才行。这个时候胖子晃着手电从雾里钻出，让我跟着他走。我点了点头，尾随他趟水进去。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前面出现几个黑色的轮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胖子显然已经看到了，一点也不怕，招呼我别磨蹭。我跟他走了进去，一看，原来是四只半人多高的石猴蹲在石座上，面朝四方，不知道在祈祷什么。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述异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

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根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

0: 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一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闻听若是。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食邑，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

0: 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
1: 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
0: 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1: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1: 对呀。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须，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须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个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啊。那不是慕容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这公子维跟这川风须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胥。疆场之上，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胥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胥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寄蜉蝉车。寄蜉蝉车什么意思？寄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蜉呢就驾着，蝉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 这个商人。

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说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的。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子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什么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

0: 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甫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甫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世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啊，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啊，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

0: 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1: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
0: 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
1: 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句都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4: 真的好累啊。
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4: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曾经有一份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

0: 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3: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4: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1: 多心酸。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惜我们不是爱的多深爱的多彻底，只是时间的沉积导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依赖，一种默契，让你误认为难舍难离。既然错都开始，你我都不想再去追忆。既然爱难以继续，何必非要不离不弃，何必勉强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就由我说破这最后一句对不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

0: 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亲回。

一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理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的。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500里送到前线，一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事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

0: 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0: 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了，开始不知道这原先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 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傅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

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原先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方面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叫做无酒不成席。其实有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无汤也不成席。虽然汤类是饮食当中富含营养而且很容易消化的菜品之一，但是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喝汤习惯呢，却可能会大大降低汤水里的营养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说一些在喝汤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良习惯。
3: 只喝汤不吃肉是营养的饮食方法吗？一些朋友在长时间炖肉汤之后会觉得浓汤鲜美，于是呢就主观地认为营养都被炖到汤里去了，所以只喝汤不吃肉。
4: 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汤的营养学价值来源于原料，而原料中的一些水溶性的和小分子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氨基酸、嘌呤、核苷酸，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部分进入汤中，而原料里面的一些大分子的和非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蛋白质，85%是留在肉里，而汤里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足15%，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肉汤而言，更多的营养素是留在了肉里。其次呢，肉里面的蛋白质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的消化吸收率比较好，所以连吃带喝是最好的选择。
3: 刚煮好的汤可以马上喝吗？很多朋友认为热汤暖胃暖身，越烫越好，有时啊甚至会饮用刚刚煮好的热汤。但是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其实只有60摄氏度左右，一旦热汤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给这些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经常喝温度过高的热汤，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饮用温度过高的汤水。饭后喝汤健康吗？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养成了在用餐之后喝汤的习惯，但这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喝汤习惯，因为饭后喝下的汤水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如果在饭前先喝入少量的汤水，则可以润滑口腔食道，减少干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不良刺激，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的作用。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适量喝汤会有助于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所以在饭前饭中喝汤更有利于健康。可以用汤泡米饭来吃吗？有些朋友习惯在米饭里加一些汤，觉得这样可以使米饭变软，易于吞咽。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人体消化食物呢，首先需要对食物进行咀嚼，而不断的咀嚼会刺激唾液的分泌，唾液中的许多消化酶可以帮助胃肠对食物进一步的消化吸收。而吃入用汤泡过的米饭，就算是不咀嚼也不会影响吞咽，所以吃进去的食物啊，往往还没有经过唾液的消化过程就进入到胃部了，日子久了就容易导致胃部不适，造成胃病。
2: 喝汤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喝汤汁，其实呢汤里的食材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喝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度，刚煮熟的汤有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饭前喝汤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就是汤泡饭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家里有人突发疾病，在我们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如果家人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的常识，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的话，很有可能会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提醒您，病人疾病突发时如何进行家庭急救。
2: 冠心病发作如何进行急救呢？患有冠心病的病人，如果因为劳累、情绪激动突然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或者是胸部压榨性疼痛等症状的时候，家人应该让病人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就地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120向急救中心求救。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到之前呢，家人应该让病人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半卧位，切记不要对病人随便的搬动或者变换体位。
3: 因为减少活动可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量，使心脏病的发作得到缓解。
2: 家人还要稳定住病人的情绪，避免激动加重病情，可给病人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片。如果病人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脸色青紫，说明可能要发生心脏骤停了。
3: 心脏除颤是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如果没有除颤仪，应该迅速在病人的背部加一个硬板，手握拳迅速呢向胸的正中部叩击一次，然后呢紧急进行心外压和人工呼吸。
2: 脑中风发作如何急救呢？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阻塞或者是出血而发生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一般发病突然，短时间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病人发病时会突然出现口眼歪斜、口吐白沫、意识障碍、四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3: 在家庭急救时，首先要把病人就地平放或把他抬到床上，抬动的动作要特别的轻柔，同时要注意固定头部，避免头部的摇晃而加重病情。
2: 还要保持病人的头在高位，脚在低位，这样可以减少脑部充血。然后马上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脑中风要尽早尽快就近治疗，以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如何进行急救呢？发现哮喘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咳嗽、面部苍白或发紫，甚至出现昏迷等症状，家属应该迅速协助病人取坐位或者是半卧位休息，解开病人的领扣，松开裤带，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呼吸通畅。家人还应避免病人胸腹受压和不必要的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在得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救护之前，家属应该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给病人吸入一些气雾剂，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吸氧以缓解病情。
1: 在冠心病突发时，切记不要随意的搬动病人。脑中风突发的时候呢，应该将病人平放，头部要偏向一侧，以保持病人呼吸道的通畅。像支气管哮喘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家人应该让病人用坐姿或者是半卧的姿势休息，避免病人的胸腹部受到挤压而加重病情。一旦这些疾病发作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治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行性感冒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流感，这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染性强，同时呢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而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做好预防工作是避免流感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流感。
2: 勤洗手、常通风有助于预防流感吗？勤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播非常重要的一步。
3: 健康人与流感患者握手或在公共场所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手上就带有流感病毒，在接触自己的口、鼻、眼，就容易感染流感病毒。
2: 平时应该勤洗手，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消毒，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避免病毒传染。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有助于加快空气的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

0: 能性，因此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流感高发季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呢？流感高发时，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供应，以提高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西红柿、胡萝卜、柚子等蔬菜水果当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力，有助于防止流感。还要多喝水，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利于清除细菌。流感高发季节需要加强锻炼吗？加强户外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地抵御流感病毒的侵袭。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打太极拳等，增强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患上流感。充足的睡眠会使体内巨噬细胞活跃，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所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流感高发季节能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吗？
1: 流感流行期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慢性
0: 流感需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常通风，减少病毒的传播。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当中啊，要特别的注意合理膳食，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呢，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喝水，保证多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同时还要记得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感染了流感病毒。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洗手时会用到的小方法——六步洗手法。洗手前挤适量洗手液在手中。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沿交叉指缝相互摩擦。第四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第五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第六步，搓洗手腕。这种洗手方法能够针对指尖、指缝、拇指等重要部位进行彻底的搓洗，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感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啊，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做好日常的护理呢，应该说是患者早日康复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提醒您在患流感期间要如何护理。
2: 为什么得了流感要早治疗呢？有些人认为流感不算什么病，得了流感不用治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3: 如果流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比如细菌性肺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加重。因此，得了流感之后要尽快治疗。
2: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您出现头痛、咳嗽、鼻塞、流涕，接着出现高热38到40度、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您可能就得了流感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特别容易患上流感，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流感患者为什么要多休息呢？因为人在患病期间，新陈代谢比平时要加强，能量消耗大，抵抗力更弱。充足的休息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抵抗住流感病毒的入侵。所以流感患者应该多休息，避免劳累和熬夜，尽可能的减少运动，避免病情加重。患病时要定期监测体温，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并且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加重病情。在家庭中，流感患者需要进行隔离吗？
3: 流感的传染性很强，一旦得了流感，最好对患者进行家庭隔离，避免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隔离期限自发病至症状消失48小时。
2: 患者用过的生活用具需要消毒，对食具以及衣服可以采用在沸水中煮烫或者是日光暴晒等方法来消毒，防止病毒经过空气或者是水源。

0: 再传染给他人。患者外出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患病期间为什么不能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呢？流感患者避免吃辛辣油腻食物，因为辛辣油腻的食物不易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流感患者的饮食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更好地治疗流感。尽量选择清淡、好消化、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米粥、豆浆和西红柿、苹果、葡萄等，以增强身体的素质，提高抵抗力。流行性感冒在发病程中会出现高热、咽痛、口干、干咳等症状，这时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可以使口腔和鼻腔内黏膜保持湿润，能够有效地发挥清除细菌病毒的功能，还能通过多次排尿减少全身中毒的症状，缓解病情。在流感流行期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痛、鼻塞、发烧、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一点，看看是不是得了流感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治疗。在患病期间啊，要注意多休息、少活动，避免劳累。而患者呢，最好进行家庭隔离。患者用过的这个餐具呢，应该把它煮沸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在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清淡、好消化，同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做好日常的护理，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膏药，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因为在我们家中呢，常常可能备有一点像什么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这种膏药，哎，以备不时之需。膏药呢，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麻烦啊。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膏药，是哪里痛都可以随便拿一个膏药贴上吗？虽然膏药通常是用于治疗风湿、跌打损伤等病症。但是呢，根据其治疗症状的不同，膏药也存在着种类的区别。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活血化瘀膏药和消炎镇痛膏药等。
2: 对于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而对于风湿病的急性期或者关节扭伤，比如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扭伤了踝关节，就应该使用消炎镇痛类的膏药，而不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如果使用了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就会加重关节肿胀，加重病情进展。
1: 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啊，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先用热毛巾将患处或者是穴位处的皮肤擦拭干净。而对于一些在贴之前需要加热的膏药，比如说黑膏药，一些朋友会直接放到小火上去烘烤，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2: 把膏药放在火上烤，这样虽然快，但却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导致膏药的老化、药物分解。如果过热以后呢，还容易烫伤皮肤。其实对于需要加热的膏药，在使用之前，我们可以用吹风机调到热档，直接吹热就可以。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我们把膏药放在锅盖上，缓慢地加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这样既方便，又可以避免烫伤皮肤。
1: 人人都适合贴膏药吗？膏药虽然是外用药，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贴膏药的。
2: 凡是含有麝香、乳香、红花等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孕妇都应该禁用。
1: 还有对于胶布过敏的人，通常也不适宜贴膏药，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过于敏感，容易贴出疹子来。贴上之后啊，不仅不利于药物的吸收，反而会带来皮肤问题。如果您在贴上膏药之后，局部皮肤出现了丘疹、水泡、剧烈瘙痒，则说明对此膏药过敏了，应该赶紧切掉。
3: 这个膏药呢，使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不同的膏药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啊，我们不能哪不舒服呢，随便拿一块膏药就贴上了，也一定要对症用药。对于一些需要加热的这个膏药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拿电吹风慢慢的加热，尽量避免用火直接给它加热。另外特别特别要提醒，这个膏药当中如果含有了像麝香、红花这些成分的话呢，孕妇一定要禁用，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了，接下来分享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在揭下膏药时啊，皮肤上往往会留下一些膏痕，通常需要洗好几次才能洗掉。而有些朋友呢，为了快速去掉这些痕迹，就会用澡巾用力擦拭。而贴过膏药的皮肤一般都相对娇嫩，用力擦拭很容易把皮肤擦伤。在这儿我们教给您一个轻松去掉这些膏痕的小方法，那就是用家里炒菜用的食用油滴上一两滴在膏痕上，轻轻地揉搓几下，这膏痕就没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膝关节炎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病了，它也困扰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想要让膝关节炎远离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格外要积极地做好一些预防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提醒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
2: 受凉会诱发膝关节炎吗？秋冬季节膝关节炎之所以高发，正是和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
3: 膝关节受凉会导致膝关节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往往会诱发膝关节的疼痛，而长期的寒冷刺激会导致关节软骨的代谢能力减弱，免疫能力降低，进而诱发膝关节的发作。
2: 人们应该适时地增添衣物，天气寒冷时注意膝部的保暖，必要时戴上保暖型护膝。爬山会损害膝关节吗？经常爬山对于膝关节的确会有一定的损害，
3: 因为在爬山时，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长时间大负荷的爬山活动，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撞击，就会诱发膝关节软骨的纤维化，进而诱导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
2: 爬山前做好热身活动，增强膝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保护作用。爬山时呢，尽量少走台阶而走缓坡，最好使用登山杖等保护措施，以减少膝部的负重，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长期穿高跟鞋会导致膝关节炎吗？长期穿高跟鞋啊，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3: 因为穿高跟鞋会导致我们人体的重心前移，对膝关节产生持续的压力，使我们的膝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劳损，膝关节的软骨会因为反复损伤的累积而发生蜕变，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2: 所以啊，走远路的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一些厚底而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周围组织的疲劳，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保护膝部，哪些锻炼方式最适宜呢？膝部是咱们人体承受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了，负荷过量容易造成膝关节炎。
3: 要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运动方式是游泳和骑车，因为游泳和骑车既不增加膝关节的负重，又能使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得到锻炼，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增强关节的稳定性，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预防膝关节炎的发生的，平时呢需要做好膝部的保暖，在爬山的时候啊，尽量少走台阶，多走这个缓坡。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需要长时间走路的话，尽量不要穿高跟鞋了，以免我们的膝关节炎提早到来。想要保护好这个膝关节呢，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像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护我们膝关节的家庭锻炼的方法。
3: 平时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增加膝关节的功能。您可以仰卧在床上，将膝关节伸直，抬起下肢，保持足跟距离床面15厘米，让股四头肌持续收缩10秒钟以后，缓慢地将腿放下，每天做5组，每组重复20次。通过这样反复的训练，可以有效地激励预防膝关节的发生。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

0: 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动，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2: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3: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2: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之前在生活提示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如何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哈，在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配隐形眼镜。
2: 配隐形眼镜还需要医生检查吗？如果您要配隐形眼镜的话，还是应该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佩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角膜炎、重度的结膜炎都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鼻炎或者是有使抵抗力下降的疾病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
3: 因为隐形眼镜属于植物人眼的微小镜片，直接接触你的角膜和结膜，如果你配了一个不适合你戴的隐形眼镜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角膜和结膜并发症，
2: 所以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您是否能够佩戴隐形眼镜，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

0: 但缺点呢，就是光学效果不是特别好。例如比较高度的近视或散光的患者呢，配视它呢，视力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高透氧的半硬性眼镜，它的优点就是透气性比较高，光学效果比较好，对近视和散光都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1: 软性隐形眼镜现在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型隐形眼镜，第二种是频繁更换型隐形眼镜，第三种是抛弃型隐形眼镜。传统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年抛型镜片，一般这种镜片需要一年一换，优点是厂家加工精细度较高，光学效果相对较好，但缺点是由于佩戴的时间比较长，相对不卫生。第二是频繁更换型镜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年抛、季抛和月抛的镜片，它的优点是由于更换频繁，与年抛型相比更加卫生，但缺点是尺码比较单一。如果患者角膜积弧比较大，配了尺码不合适的隐形眼镜，很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第三类就是抛弃型镜片，也称一次性镜片，它的优点是比较卫生，缺点是造价比较高。隐形眼镜的度数和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佩戴隐形眼镜时啊，会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以为度数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0: 隐形眼镜处方呢，要比框架眼处方要严格一些。隐形眼镜呢，处方不单只包括一个屈光度数，还包括镜片的积弧和镜片的直径。框架眼镜呢，只是单纯包括一个屈光度和瞳距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隐形眼镜度数呢，不一定和框架眼处方度数呢是一样的。
1: 您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不要根据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而应该由专业人员验光确定度数。隐形眼镜的确戴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很美观，但是呢，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也不是随便的买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可以的，而一定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佩戴隐形眼镜，自己眼睛的各项指标又适合戴哪种隐形眼镜。还有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隐形眼镜和这个框架眼镜的度数啊，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配我们的隐形眼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生机盎然的春天是大家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啊，许多人呢可能就邀上了三五好友或者是举家外出。

0: 舒踏青，大家抖擞抖擞精神，舒活舒活筋骨，顺便呢欣赏春色。不过踏青的途中呢，也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啊，稍不注意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踏青时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很多朋友喜欢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外出郊游踏青，但是在游玩过程中，许多人却比其他季节更加容易出现韧带拉伤、崴脚等意外的伤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冬季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很少外出，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活动强度加大就很容易受伤。因此我们在春季外出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活动的适度，让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定不要刚出去活动就做强度比较大的猛烈的运动，避免因为运动量过大而造成肌肉拉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疾病的朋友更不宜做强度过大的活动，比如登山、长跑等，避免使病情发作或加重。因此我们在郊游踏青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尽量避免登高山、走远路。郊游踏青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娱乐，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在户外存在的许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不慎发生意外，要尽量保持镇静，在拨打120的同时积极展开自救。刘叶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1: 损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病人有没有在出血，如果在出血，首先我们要找到出血点，用毛巾或者衣物进行按压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要判断损伤的程度，如果病人疼痛的十分剧烈啊，并且发现局部有畸形或者是反常运动，那病人可能出现了骨折。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棍儿或者树枝来进行局部的固定啊，避免反复的移动啊，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怀疑病人出现了脊柱的损伤，比如说病人出现了脖子疼、腰疼啊、四肢无力或者是四肢麻木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随意搬动病人，要让病人就地躺下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否则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瘫痪。
0: 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在郊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郊游的地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之前央视新闻频道就曾经报两名登山者从一条未经开发的路线攀爬凤凰山，并且不慎失足坠崖的事件。所以我们在踏青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味地想去探险而忽视了安全，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让我们玩得更开心更尽兴。春天锻炼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倒影响了健康了。所以量力而行才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踏青的时候最好选择人多的大路，假如说您的户外经验比较少的话，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最好还是远离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维生素的重要性，有关于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自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和补充维生素相关的这些问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啊，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

0: 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也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1: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0: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1: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0: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微量元素微量补的原则。其实维生素制剂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呢，维生素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摄入过多的维生素其实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这么多学生来支持我，喜欢听我演讲，那我就继续讲吧。这我身体很好，他们说你累不累？我不累，很快乐。
1: 退休后的董本植在继续做好高校国防教育的同时，还把国防教育的课堂延伸到医院、社区等单位，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并立下五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董本植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防教育课。
0: 日落西山红霞飞，
1: 告别心心念念的讲台，可是董本植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2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0: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1: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9: 我们有摄影机，

0: 所以我们
1: 6月30号，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7: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
0: 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7: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4: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0: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2: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3: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

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 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3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2: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3: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4: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

0: 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2: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

0: 一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2: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1: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3: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4: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0: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30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战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积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5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2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0: 嗯，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现情况。
7: 嗯， 现在呢出现。

0: 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3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7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2选2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2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5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嗯，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

0: 1393538 9653，1730335 9073。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独立团的战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李云龙拎着一口磨得飞快的鬼头刀，皮带上插着张着机头的驳壳枪，他一边检查弹夹，一边对政委赵刚说：我带突击队先上，你负责殿后，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赵刚正往弹夹里边压子弹呢，一听李云龙说这话就不爱听了，他厉声说：你敢，这叫擅离职守，你应该在指挥位置上而不是突击队。我马上给旅长打电话，要不取消你的参战资格，我就不姓赵。
2: 怎么办呢？
1: 李云龙顿时软了下来说：哎，别呀，这太不够意思了。在李家坡环形公室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四周一片寂静啊，静的日军士兵们心里一阵阵发冷。军人们是最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危险，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在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两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待援军的反包围圈合拢，再来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建功立业，一战成名。这时候山崎发现山坡下伸出一个白铁皮做的拐脖喇叭，那边传来日语的喊话声：日军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贵国之剑道不过是得中国剑术之皮毛而已，师徒之名分早在唐朝便已有定论，如果阁下很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攻势，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只听啪啪的几声，日军狙击手开火了，铁皮喇叭顿时被打了几个窟窿，129师敌工部的日语翻译被震得虎口发麻。过了一会儿，山崎那边回话了：巴鲁迪，李团长阁下，鄙人对贵军作战之英勇深感钦佩，对阁下的挑战深感荣幸，鄙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称号，愿与阁下切磋剑术，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只身与阁下决斗，非常抱歉。如果阁下能够率部队攻入鄙人的环形攻势，鄙人则愿意在肉搏战中与阁下一决雌雄。在独立团指挥所里，赵刚感到好笑，他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还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骑士呢，动不动就要决斗。李云龙不屑地说：山崎这小子真没劲，算不上条汉子。
2: 好的。
1: 一营的土工作业进展很快，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八路军的企图，迫击炮、掷弹筒纷纷打来，一营的几十个战士在爆炸声中血肉横飞。129师的迫击炮营在李云龙的指挥下开火了，几十发炮弹

像黑乌鸦似的从天而降，落进日军的攻势，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日军炮兵一时顾不上土工作业的一营，急忙对八路军炮兵做压制性轰击，一营的掘进速度更快了。山崎用无线电台呼唤空中支援，几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来，李云龙用重机枪火力组成密实的火网，迫使日军飞机不敢进入俯冲位置。山崎发现自己的冷汗正顺着脑门往下流，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片开阔地被一点点的蚕食，离他的攻势只有30米了，日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几乎是垂直发射了，距离太近了，出膛的炮弹极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崎明白八路军最后的攻击即将开始，日军士兵们各种武器的准星都无声地对准前方，没有人露头。山崎的心里正在狐疑，突然间30米外的堑壕里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天空中像飞过一群麻雀，霎时间手榴弹在日军攻势上面凌空爆炸，短促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军士兵无法找到安全死角，很多士兵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3000多颗手榴弹在一场战斗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2分钟之内，在如此狭小的面积上，3000多颗手榴弹所产生的杀伤力无疑是可怕的。这时率领第二梯队的赵刚已经进入冲锋位置，他手握驳壳枪，目睹着李云龙独特的实施火力打击的战术，心中不由地被战争所创造的伟力所震撼。他想起拿破仑关于战争的一句经典之言，拿破仑说，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而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赵刚想，这个不知道拿破仑为何许人的李云龙团长倒是个天生的战术家，看来在战争领域内理论是苍白的，丰富的战争实践才是重要的。此时率领第一梯队的李云龙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是在念叨着，山崎这小子可别被炸死，老子还要和他决斗呢。没有冲锋号声，没有冲锋的呐喊声，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攻势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竟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地倒下，后面的后补射手又迅速地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兴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攻势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是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竟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斗异常惨烈。突击队冲进环形攻势，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1000多号人在挥舞着鬼头刀的李云龙的带领之下，发出排山倒海的杀声，1000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部队潮水一般的涌上阵地，最后一批冲上高地的是举着菜刀砸刀的伙夫和马夫。独立团坚决执行了李云龙的命令，一个不留，全部参加了攻击。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山崎本人被机枪打成了筛子，已经面目全非了。独立团的战士们站在山顶欢呼雀跃，唯有李云龙拎着山崎的指挥刀在破口大骂着，是哪个把山崎打死了，给老子站出来。没能和山崎用刀剑决斗，他感到无限遗憾。程庚在望远镜里看见李云龙正在山顶上跳着脚骂街，也乐了。他扭过头对副旅长说，这小子打仗还真有点鬼才，
要早让独立团上的话，也许伤亡会小。

0: 副旅长哼了一声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是把好手。”开战斗总结会的时候，赵刚问李云龙说：“哎，老李呀、啊，山崎那小子要是在决斗中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你真准备兑现诺言给鬼子让路吗？”李云龙一脸的不屑说：“切，就那小子，不可能。”赵刚固执地问：“我问的是，万一打败了怎么办？”李云龙圆滑地说：“万一是打败了，我脑袋肯定要搬家了，我个人可以给他让路了。可是你让吗？你们不让路是你们的事情，不能说我说话不算数吧？”赵刚笑着说：“你小子狡猾狡猾的。”1941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厮杀了4年，大大小小的会战也有几十次了。一时双方谁也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战线呈现悬崖交错态势。处于敌后的华北地区形势却异常严峻起来。虽然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战略上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摧毁，河北、山西两省的大部分区域仍在中国军队控制之内。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八路军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很使坐镇重庆的蒋委员长感到欣慰。他认为他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验证，蛇口再大也无法吞掉大象。但是蒋委员长很快就乐观不起来了。1940年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之后，蒋委员长突然发现这2年一不留神八路军竟变成40万之众，仅正规军就动用了105个团。委员长只记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建制表上，八路军只是个下辖36旅几万人的部队，谁给了他们扩充的权利呢？委员长一不高兴，问题就有些复杂了。于是中国军队内部摩擦战四起，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和新军干了起来。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朱淮兵部在太行山打得难解难分，倒让日军看起了笑话。到了1941年，中国军队内部的摩擦战趋于平静，又轮到日军的日子不好过了。作为日军战略后方的华北地区似乎乱了套，早已经脱离了正面战场的八路军再也不打算组织一两场正规战役，而是化整为零，消失在广袤的平原和连绵的崇山峻岭之中。崇尚主力决战的日军陆军失去了对手，又时时处在对手的包围之中，一向被正规军所看不起的游击战之威力渐渐地显露出来。日军华北派遣军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倾其兵力开始了五一大扫荡。李云龙的独立团也以连为建制分散行动了。这段时间他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没什么像样的仗可打，不是东边八个炮楼，就是西边八几些铁轨，这哪像主力部队呀？和游击队没什么两样。李云龙喜欢喝酒，论起酒量，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到底有多大量，反正是和心情有关。心情不好的时候，2-3两便醉；心情好的时候，喝一斤后，照样能把鬼头刀耍出一片花来。政委赵刚原先是滴酒不沾，后来架不住李云龙的纠缠，也被拉下了水。李云龙的话说得太绝，他说不喝酒的人靠不住，还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拿什么结合？他李云龙实在想不出除了酒还能有些什么。赵刚琢磨，对他的这些歪理与其争论，不如一块儿喝算了，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一来二去，赵刚竟练出了些酒量。李云龙还是老毛病，心情不好总要找个发泄的对象。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都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一见苗头不对就远远地躲开，唯有赵刚不识相，老在李云龙眼前晃悠，因此每次都是团长首先发难，政委的嘴也不饶人，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吵上几句又觉得影响不太好，于是两个人一起把身边不相干的人都轰出门去，门一关就开骂， 相互骂个狗血淋头，骂完了气也出了。李云龙又拿出酒劝赵刚一起喝，两个人酒至三巡，竟忘了刚才都骂了些什么，喝得动了感情，又面红耳赤，眼泪汪汪的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亲热的像一个娘生的。赵刚总是恨恨地对李云龙说，本来我嘴巴挺干净的，自从和你做了搭档，现在也学得满口脏话，一张口就骂娘，想想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叫他娘的什么与功能相结合呀，好的一点没学着，骂人喝酒倒都学会了。李云龙乐呵呵地说，哎，这就对了，不会骂人能当好兵吗？心里不痛快了，一股火总憋在那儿，怎么办呢？一句话，去他娘的，气就出去了。你们文化人怎么说来着？赵刚说，回肠荡气。对，就是这意思。你要有啥事儿下不了决心，磨蹭半天左右为难，怎么办？一句，去他娘的，就这么办吧，决心就下了。用你们文人酸溜溜的话能够指挥部队吗？你命令一营把山头拿下来，你说，一营长，请你组织部队进攻那个山头，攻不下来我要处分你的，这种软绵绵的话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的。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昌黎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会议要求要筑牢法治思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生根。要健全监督体系，深入开展专项纠治工作，认真落实扫码入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复议纠错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动态管理等举措，推进专项纠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保障，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统一思想，强化担当，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守牢防反贫底线，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落实早、宽、减、实要求，深入排查，精准监测，及时消除风险，持续巩固3+1保障成果，强化兜底保障政策落实，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统筹推进河北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反馈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查摆，建立整改清单，实行消耗管理，从严从实推动问题整改清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李月报道的。
2: 爱我昌黎。
1: 精密铸造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在龙家店镇晒甲坨工业区有一家深耕行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秦皇岛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凭借先进的工艺、稳定的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欧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不仅成为昌黎弯针之乡的重要配套力量，更让